0: 通小程序，制定全国首个县域层面实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简易程序细则，切实打通知识产权维权最后一公里。到目前为止，全区共立案查处知识产权案件87件，罚没款共计64万余元，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案件2起，形成有力震慑，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此外，针对企业出海需求，我区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风险监测、资源整合、纠纷应对全链条机制，开展针对性维权援助3家次，妥善处理涉亚马逊商标纠纷2件次，及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提示，惠及企业230余家，实现风险信息早触达、早防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兴起行动，推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让知识产权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
1: 在江东路上有一家原创画廊，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是一位听障人士，也是一名油画创作者。他凭借着艺术的力量，用一支画笔、一份坚守，打破无声壁垒，绘就人生华丽篇章。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够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
0: 下午10分，原创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正手持画笔，专注地为一幅荷花上新色。消瘦的身影在画布前显得格外沉静。他的四周展示色彩斑斓的油画，有寓意美好的事事如意，也有意境悠远的高山流水。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布上，勾勒出细腻的光影。
2: 这幅画，别急啊。扎出来，对着磨刀扎出来，还有发蜡发针，然后这正好画完好几，一边画那边画，这边画这边画，慢慢画慢慢画，慢慢画好几幅图。
0: 1982年，吕立明出生了。7岁那年，一场高烧打破了他天真快乐的童年，因此也永远失去了聆听世界的能力，也击碎了父母对他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寂静与遗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上小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绘画，从此便与画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份藏在色彩与线条里的热爱，成为了他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也让他萌生了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为了追逐梦想，吕立明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2000年职业中专毕业后，他便深耕油画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在一次美术展览中，他认识了当时在上虞区特殊教育学校任职的美术老师胡大龙。
3: 那时候呢，已经进入了画画的门槛了，可以说画中呢，画的技巧和技艺呢，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后来呢，他经过多次的练习，要磨身，也就是南京说要活路，必须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绘画的技艺这条道路上来。他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刻苦的课程，到现在得到人夫这是如父屯亲的地步了，他就画了20多年啊。
0: 在后面几年，他每天坚持练画长达10多个小时，日复一日，从未间断。2010年，他奔赴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深造，开启了系统的油画学习之路。无声的阻碍挡不住奋进的脚步。在美院进修期间，听不到老师的讲解，吕立明就紧紧盯着老师的口型和动作，一点点揣摩绘画技巧，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用功。这份执着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老师的一致好评，更让他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 在一次中国美院学生作品展卖会上，他的三幅作品被当场买走，这份认可让他更加坚定了走艺术道路的决心。最近几年，他的作品屡次获奖，又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艺术天赋。
3: 他这个年轻人很有作为，他虽然是聋哑人，他的意志比健康人还要坚定，真正是伸展自己啊。他的画许多的那个美院里面都不油画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他，因为他这个人呢要比正常的人要付出更大的级别的辛劳才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的啊。他是真正的伸展自己，我还希望他继续努力，为我们这个绘画界的这个西画上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0: 2012年，学成归乡的吕立明创办了自己的油画工作室，这不仅是他实现艺术梦想的舞台，更是他践行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的生动实践。在这里，他不仅专注于油画创作，用作品传递美好，更以自身经历鼓励更多残疾人勇敢追求梦想，融入社会。工作室开业不久，他的作品就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一位杭州客人以近5000元的价格收藏了他的作品《岁月无痕》。这份市场的肯定让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如今，作为原创画廊负责人，吕立明用画笔描绘生活的美好，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从无声世界里的追梦少年，到深耕油画的创作者，吕立明用坚韧的意志、不懈的努力和纯粹的热爱，在画布上绘就了属于自己的芳华，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温暖的艺术底色。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奇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杰奇出身美术世家，学业有成后，他返乡创业，投身教育行业。他紧扣 AI 时代美育变革方向，深挖尚于本土孝德文化与乡土资源，以艺术设计赋能文创与文旅，以专业助力家乡文化发展，以青春之笔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4: 我自小受家庭美术教育氛围熏陶，爷爷深耕群众美术，父亲的教育理念让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2019年，我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本科研习油画，硕士专攻壁画。在专业学习中，不断探索美育本质与绘画赋能文化的路径。毕业后呢，受地方设计艺术启发，我选择了回到家乡上虞。我先在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任教，后来呢也参与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写，并且带领学生深入乡村。这些经历呀，为我的创业实践积累了扎实的地方创作经验。2023年 ，AI 绘画的快速发展为美术行业带来了全新变革。传统美育的培养重点与当下环境的不匹配，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我认为啊，在未来的美术素养不再只是单纯的技艺，更是需要融合审美、创意与文化的综合能力。而美育的核心是培养人对美的感知、创意的落地和文化的理解。我所追求的便是打造适配 AI 时代的通用美术基础课程体系，同时以艺术设计赋能尚于地方文化发展，让美术走进生活，服务地方。在深耕专业领域的过程中，我以地方设计为抓手，挖掘尚于孝德文化、乡土风光等特色元素，创作半形、山鹰等系列作品，将壁画艺术转化为插画、包装等多元形式，为小道地家卫设计了年货礼盒，更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而在美育研发上，我打造的视觉素养与创意实践通识课，以 iPad 绘画为切入点，让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体验从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学生作品也在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 我始终认为啊，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要

扎根本土，要让艺术与地方生活、产业深度融合。上虞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物产，唯有从衣食住行的日常中挖掘文化符号，以插画家等创新形式赋能文创、文旅，才能让本土文化活起来、传出去，让文化成为地方发展的软实力。 未来，我仍会围绕地方设计与 AI 时代的美育两大核心持续探索，不断完善通用美术课程体系，让更多人掌握审美与创意的能力。同时，继续深挖上虞本土文化，打造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地方设计作品，让艺术在上虞生根发芽。对我来说，青春从不是被年龄定义的时光。 而是永远保持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热爱的坚守。我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上虞的文化与美育事业注入青春活力，以一为笔，绘就家乡发展的美好图景。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大脑中枢，是火灾初期处置的关键阵地。一旦值班人员操作不熟、设备失灵、管理失控，小火就可能拖成大火，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致命威胁。近日，记者跟随消防执法人员对城区办公楼、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开展了检查，发现部分值班人员存在持证不会用、在岗不会管的情况，消控室形同虚设。消防控制室承担着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应急指挥、信息反馈等核心功能，按照规范要求，必须24小时专人值班、持证上岗、熟练操作，确保火警早发现、早确认、早处置。从此次消防检查的情况看，多数单位制度上强、记录齐全、人员持证，表面看似规范，可一到实操环节，问题立刻暴露。
1: 消防工作启动不了，这是什么原因？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值班人员你要知道的呀，那你要每天都要测试一下。
0: 记者也从消防救援部门了解到，初期火灾扑救是遏制事故扩大的关键环节。数据显示，80%以上的重特大火灾都与初期处置不当、延误黄金救援时间直接相关。而初期火灾处置的关键在消控室的调度。
3: 接下来呢，我们针对消控室值班人员，虽然有证，虽然也在岗，但是不能完全操作设施设备这种情况，或者是不能熟练操作设施这种情况呢，我们将加大这种服务指导力度。对于维保单位，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标准维保，它的维保记录是完好的，但实际上设施运行是不正常这种情况，我们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0: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高校实验室集中存放着大量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化学试剂，一旦管理失位，无异于在师生身边埋下隐形炸弹。近日，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浙江理工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化学实验室，展开了专项教学式指导服务，指导现场发现了什么问题，一起去看看。近日，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来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对化学分析室、实验准备室及危险化学品仓库进行解剖式排查。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点排查了消防设施配备与完好性、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电气线路规范铺设、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
3: 日常的巡查检查，不能流于形式，管理还是需要加强。那我们刚才检查也发现一些小问题，但是呢，小问题可能会酿成大的灾害事故，所以还是要杜绝这些小问题的存在。
4: 我们通过这个消防大队的这一次全身性的检查排查，那么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可能有一些没发现的或者发现的一些隐患，那么我们都会进行逐一的排查，后续呢也会对这些隐患呢进行一些整改。

0: 保障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基本安全。
1: 从此次检查的情况看，实验室管理人员的消防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管理制度有待规范。消防救援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学校的交流，跟踪学校整改落实情况，以严排查、强宣传、重落实筑牢高校实验室消防安全屏障，守护校园平安稳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
2: 商都新世界，
3: 亲子看大通，
4: 潮搭超好看，
5: 大通最时尚。
2: 上虞大通购物中心，
6: 全家欢乐时光。
7: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1: 延续上虞一江两岸的夏日美好，从舌尖风味到江岸追风，用美食慰藉味蕾，以骑行拥抱自然，解锁盛夏里的烟火与自由。夏日悠长，舌尖也需赴一场清凉之约。五甲渡城市公园旁的上虞小洞天，汇聚上虞本地特色风味，主打夏日应季佳肴，每一道都取材新鲜匠心烹制，把夏天的鲜爽搬上餐桌。简约雅致的用餐环境，搭配地道江畔风味，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朋友相约，都能在这里收获暖胃又满足的舌尖体验，感受上虞的烟火气息。饱食之后，不妨来一次江岸的追风之约。你好时光，同款江景骑行道，沿曹娥江铺展，路面平坦开阔，一路相伴碧波，江景与葱郁下色。骑着单车缓缓前行，江风拂面，满眼绿意与繁花，在骑行中感受夏日的灵动与自由。每一次转弯都能遇见不一样的江畔美景，骑行途中五甲渡亲子乐园便是绝佳休憩站，攀爬架、摇摇秋千、趣味滑梯等设施齐全，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在这里，孩子尽情撒欢，释放活力，家长悠闲放松，一站式实现高质量亲子陪伴，欢声笑语洒满江畔，把夏日的快乐无限延续。地道夏味暖胃，江岸骑行追风，上虞一江两岸用美食与风景书写江南夏日的极致浪漫。从白昼到黄昏，这里的美好永不落幕，等你来亲身探寻。

0: 我们斐乐这两套亲子穿搭兼具运动机能与夏日清爽感，把童趣和松弛感完美结合，大人小孩穿着都甜美帅气。这一套穿搭的话就是夏日比较运动风的一款，然后是妈妈的话是一个 V 领的一个短袖设计，搭配一个豆绿色的一个阔腿长裤，下面搭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路跑鞋，5公里路跑鞋，整一套的话是比较清爽利落的感觉。妈妈的这套的话是给她搭了一个蓝色小短袖，然后下面是搭一个长款的一个花苞长裙，这样子的话妈妈就是出门游玩都不会显得尴尬，整一套的话都是甜美可爱，然后出去游玩拍照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耐克亲子装主打夏日清爽运动风，长短搭配舒适透气。我给他们搭配了一套是今天非常休闲，可以出街游玩的啊。然后上衣的话是一件白色的棉 T 加那个粉色的酷狗黑猫，然后宝宝的话是一个前面 logo 是粉色果冻熊 3D 打印的啊，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搭了速干的蓝色的短裤，加小孩子是速干黑色长裤，妈妈的话是下面一双粉色 logo 加一个帽子是上下呼应的，小孩子的话是马年配色的一个跑步鞋，整套的话是非常出街运动，适合游玩。小孩子的话是一件白 T， 前面是卡通的玩具，很受小孩子的喜欢，然后下面搭的是一条黑色的工装短裤，下面是一双马年限定的跑步鞋，然后背后搭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小清新颜色的背包，小朋友上学啊游玩都可以。然后妈妈的话是一件白色的短 T， 前面的话是冰淇淋花纹，具有少女心，然后下面的话是一条裙裤，颜色也比较清晰，整套的话非常年轻有活力。

老党校新业态，半山1994到底是用了哪几招让老建筑翻红出圈？今天呢，就让我作为大家的一日导游，来看看这里究竟在玩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啊，每天最高峰能卖出200杯的咖啡，最绝的呢不是这个数据啊，而是这里的氛围。就来到了万盛1994/3楼的问桃，那在我身旁呢就是问桃的主理人七七。七七你好。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七七来教我来做这个小杯子。哎，七七你看我这个捏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感觉它是

0: 练完捏陶，我们又来到了四楼的雨安星社疗愈空间。
1: 哎，我觉得如果闭上眼睛来听这种声音的话，就感觉好像置身于那种大自然当中啊，有小河小溪在那流淌。
2: 对对对，大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能量场，也是最好的疗愈场。

25位主理人，25种生活方式。半山1994的这些特色商户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味道，值得你慢慢逛，细细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龙山时代鹰与兽采之间的畜牧农耕社会，成为后来推动中国史发展的原动力之一。长城地带的形成是族群、军事、文化、经济、生态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公元前四世纪开始，长城修建的目的逐渐转变为缓解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这

0: 角度，长城可以视作文化交互的通道和纽带，如桥如路，连接往来融通，洒落在这段5400米的长城之上。来自世界的青年正以慕田峪长城为背景演奏着乐曲。5年前，年方18岁的唐亚树以中国长城少年的身份向全世界艺术家发出以长城为主题的创作邀约，诚邀热爱中国文化的艺术同仁以长城梦想为题，创作出各自不同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而此刻的相聚是这场文化之约的延时作答。
1: 长城是中国符号，背后的文化深厚，很多人都喜欢长城，但是并不了解长城背后的历史和意义。艺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向大家传输这些信息，我用我的艺术作品来邀请全世界各个艺术家们继续以长城为题材进行创作，长城文化融入新的灵感，让长城文化更加多元。
0: 2019年，首届长城文化国际论坛在慕田峪长城举办，应中国少年唐亚树发自中国的邀约，美国好莱坞动画电影《花木兰》导演、电影《狮子王》动画总监托尼·班克罗夫特、美国好莱坞动画电影《花木兰》编剧雷蒙德·辛格、美国媒体节目及唱片制作人斯宾塞·普洛福等人首次登上了中国的长城。
2: But what is this? This is like an official proclamation or something?
3: Yeah.
2: 请read it.
3: Yeah, sure.
4: 这是我们在长城上签的，叫长城邀约。我就是邀请全球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关于长城的作品，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嘛，来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长城。
0: 来自大洋彼岸的一行人在亲眼目睹长城的这一刻被深深地震撼了。
5: Out of breath, but it's wonderful. This is fantastic.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It's really gre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doing a concert here. Do you know the word awe?
6: 这跟传统有关系，所以就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有历史悠久的地方，我们会受到很多的灵感。
0: 这一次，兄妹二人决定向全球发出征集，世界每一次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兄妹二人一直以来想要完成的使命。
6: 虽然我们不在中国出生的，但是东方的文化，我们很容易就融入进来了，特别喜欢中国，希望我们下辈子在中国出生。
0: 这组长城对话泰姬陵的青铜雕像，是巴拉特兄妹对于文明互鉴的一种解读，
6: 表达的是这个长城保着泰姬陵，希望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长城还有泰姬陵的这个文化交流越来越多，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把中国的长城还有印度的文化表达给全世界。
0: 2007年7月，一场互联网投票如风暴般席卷世界数十个国家，近1亿人参与。候选名单中，21个全球最著名的人文景观角逐成为世界新七大奇迹。最终的结果是中国长城以得票最多名列新七大奇迹之首。2023年7月7日，为纪念16年前万里长城获登世界新七大奇迹，夏鹏程正在长城之上将一幅77米的画轴铺展。

0: 100多年前，上世纪初的一个深秋，一位美国人攀爬于嘉峪关的一段城墙之上。他花了5个月时间，行程2500多公里，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沿途他拍摄了400盒底片，每当遇到石碑，他都将碑文抄录拓印下来。这个人就是全球第一个徒步考察长城的美国传教士威廉·盖洛。一年后，他出版的《中国长城》一书《长城风貌》首次向全世界亮相。百年石碎荏苒，长城依旧牵动着许多来自远方人们的心愿。来自马来西亚的青年阿迪正带领着在北京就学的几位外国留学生攀援古长城。
1: Because all the people is war, right? So he cannot do for here to here, cannot across because.
0: 算一算，阿迪给留学生们讲长城的历史和故事已经超过1000次。阿迪说，尽管已经太多次登上长城，但每一次观察触摸都让自己唤起童年的回忆。
2: 这张照片呢，就是爷爷奶奶当年来中国长城时拍的照片。然后呢，当时我们看到长城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的特别，也很神秘。然后，所以对于我们一个马来西亚长大人来说，这个长城就变成了是当年在马来西亚的我和中国的一座桥，连接了我们。然后呢，来到中国过后呢，就是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就接触到了长城，有机会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长城，去解开这个谜。
0: 长城情节留在阿迪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他自然也未曾想到自己会有一天在照片中的地方工作。这个与祖辈足迹、儿时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也让他想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守护记忆、守护历史的守城人。
2: 我们主要是给长城做一些深度挖掘的一些工作，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些可可爱爱的手册啊，还有一些地图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让一些来到长城的人能够用一些更简单、更可爱的方式去认识长城。我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能够在中国给中国人讲中国文化，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都来听的时候，我觉得这还是挺值得骄傲的。
0: 这几年阿迪

参与清华大学国家文化公园课题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传播长城文化。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

0: 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倍取得放心，本人新的顾客光临。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我没做错什么，我凭什么要给他道歉？没做错什么？陈一朵，就是因为你，他现在一直在卡我们的方案，各种的鸡蛋里挑骨头。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1: 业务是业务上的事情，如果客户有什么需求，我可以继续改稿，但让我道歉，绝对不可能。
2: 对，香琼白酒赵文强，这个人所有的背景资料。 还有重点查一下这家公司的税务状况，有消息给我打电话，麻烦你。
3: 进。曹经理，这是您要的酒水的进货单。
2: 香琼白酒今天开始全部拿掉。
3: 这不太好吧？他们的销售过来问我该怎么回复呢？
2: 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3: 好的。

0: 喂，曹经理，你要的照片我都给你拍好了。这些牌子都差不多，放到那边。飞行，是不是？
1: 现在也。
0: 你干嘛呢？啊？拍什么呢？
1: 赵总，聊聊啊。
0: 谁问你来的啊？你知道我谁吗？
1: 想当他。
2: 电视台怎么关门那么早啊？行，得了，这又成被困人士了。怎么办啊？你有窗户吗？要不咱翻窗户出去？
3: 电视台门窗都是封闭的，根本出不去。
2: 亏我还好心好意来接你。行了，现在好了，买一送一。
3: 哎，你别叨叨了，我带你去好地方。走。
2: 什么好地方啊？
3: 到了你就知道。
2: 一会儿你就知道。这什么呀？这是？啊？啥也看不见？这什么东西？这是？啊？陈一朵啊？ 陈一朵啊，别闹啊！陈一朵，你别闹了，我害怕，怕给你不是不知道。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效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大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
6: 谁眼里呢？
7: 一朵，你还答应帮他去盯现场，你呀，真是蠢到家了。
6: 别说了，都是为了台里的工作，更何况黄姐改完之后确实比我原来的更好了。
7: 你可别替她说话了，她这人就这样，喜欢抢功。
8: 一朵，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知道为什么叫你进来吗？
7: 不知道。
8: 你的方案我改了，因为只放一个结婚的场景针对性太强，台里决定给百石做一个系列的广告。

0: 三篇，我想把其中一则交给你。主策划里有你的名字，但会上没有强调你是主策划，是因为案子由我来推动，阻力会小一点，可以理解吧？
1: 理解，谢谢黄姐。
0: 回去吧。
2: 想解约是吧？行，给违约金就行。8万，这也太多了吧！这分明就是霸王条款啊！
3: 你看清楚了，上面可是写着徐奋斗的签名呢。但这也太不合理了。怎么不合理了？ 徐奋斗签合同的时候，不你也在吗？我逼他了吗？是他自己签的吧？当时有问题，你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跑我这儿嚷嚷，我呀看你就是个女孩，不跟你计较。
2: 如果我们不解约呢？
3: 不可以啊，在我这儿老老实实的待10年，10年之内不能接任何商业。
2: 10年。

0: 行，这钱我替奋斗还上了，但我一时给不了你这么多。我会每个月按时给你，但你得答应我，这事儿不能让奋斗知道。
1: 给钱就行，你们之间的事儿，我真没兴趣掺和。

0: 钱给完了，这下是你的，钟哥。这里是2万块钱，
1: 看来你还真打算为这小子还钱了。说实话，你都感动到我了。这钱您先拿着，钟哥。徐奋斗那钱，我一定替他还上。
0: 但是您得再给我点时间。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徐凤都知道。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凤都知道。你要不放心的话，我押上我的身份证，还有学生证，我再给您打一签条，我分期还您看行吗？妹子，你太不容易了。凤都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 凭什么他惹的祸，让你一个女人掺和进来，这算怎么回事啊？
1: 您就别管了，但是这事千万不能让奋斗知道。
0: 行，看到钱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他计较了。不过剩下的钱你还得抓紧紧呀。

0: 你来这儿要干嘛？
1: 你放心，我不是来找你翻盘的。要不然你欠我那么多钱，怎么还？
0: 你赶紧走，不可能还违约金。你看你，脾气还是这么倔。这一天你女朋友就比你强多了，违约金8万，她已经替你还2万了。
1: 柴中，你是个男人，找女朋友干嘛？ 你中个是那样的人吗？他来找到我，哎呀，没办法，拦都拦不住啊，又是还钱，又是大欠条。哎呀，你说咱爷们儿之间的事儿，让个妞掺和进来，不合适吧？
2: 你把我女朋友怎么样了？
1: 哎，没怎么样。 不过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不把她怎么样，就不合适了吧？给你3天时间，把剩下的钱补齐了，要不然你和你的女朋友兜里吃不了兜着走。
3: 听明白了吗？

0: 行啊。
1: 今天怎么这么晚打来电话了？
0: 没事，我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啦。
0: 就是想听听你声音，听着你声音我就踏实了。那什么，你早点休息，这两天

0: 你别老是没事出门瞎逛，好好上课啊！啊，
1: 知道了，那我先睡了。
0: 你也早点休息啊，
1: 记得多喝水，保护好嗓子。
0: 晚安。

妈，最近到了安排工作的非常时刻了，你说我要不要？大姨，最近我手里的零花钱花得有点快，是那个。

0: 来了，哥，我是你哥，忠哥，钱我真的没有，我答应回来唱歌，10年20年我都履行合约，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条件我都答应。
1: 只要你把钱和证件还给我女朋友，
0: 完了。一句重点没说呀。由于你的消失，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哥，以前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你们还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但我真的没钱，抓死狗呢。行，你不还没关系，你女朋友还你不行，剩下的事儿就是我跟钱钱的事儿了。
2: 站住！站住！站住！你放开我！松开！
1: 你这疯狗吗？啊？ 怎么动不动就上手啊？
3: 你要干嘛？哎，晴晴，是我，你钟哥。晴晴，晴晴，别理他。
4: 看，还加上我的名字了，真的假的？我看看。喂，晴晴。
3: 我快想死你了，咱俩好久没通过话了。我现在不是在电视台吗？做一个巧克力的广告。你猜怎么着？我的创意通过了。奋斗出事儿了。
5: 好，好嘞，好嘞。哎，哥，拜拜。
6: 大头佛，这些文件啊，你还看着，咱下班了啊。
5: 哎，不是，哎。
6: 才几点呀？你就下班？哎，实在没什么事儿，办公室里也是坐着，还不如回家躺着呢。段厂长都要卖厂了，谁还管我们矿不矿工啊？谁说段厂长有卖厂了？你别往外说啊！刚才我跟段厂长在那儿送报表，看见俩人在办公室里聊什么厂的估价的事儿，那不就是要卖厂吗？
5: 我找他去，
7: 你找他你没用，他没在。刚才我听他们说啊，出去吃饭聊聊什么细节，要不是他走了，我赶这么早就溜了。
6: 卖场这么大的事儿，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吗？
7: 当然不是，还能找你商量？有厂领导呢。
6: 反正这事儿你就自己知道行吗？我先走了啊，
5: 别往外说啊。

0: 哎，我跟你说，怎么了这是？喘匀了，喘匀了，慢慢说。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出啥事儿了？哎，怎么着？段厂长怎么说的呀？
0: 段厂长说要把肥翔卖了。
2: 那这次是卖厂子卖地啊，我这食堂怎么办啊？
0: 具体我也不知道，他只跟我说了今天找人估价的事儿，还说把厂子卖了之后会给大家一笔补偿金。
2: 你说说，我是不是跟这食堂八字不合呀？自打我承包这食堂，先是赶上下岗，然后就是整顿，现在又要卖厂，我真是服了。那不行了，那咱想想办法呀！我这食堂真干不下去了，我可怎么办呀？
0: 我在琢磨一事儿啊，之前一朵跟我聊过，说要不干脆就把厂子买下来。
2: 带着大伙一起干。哎，咱哪来那么多钱呀？拿什么买呀？多少钱啊？
0: 段厂长说，专家预估是100万左右。100万？那还聊什么呀？哎，我跟你说，这一天天的我。
3: 烦死了！行了，回家吧，不行。我当初要不让他走就好了。你说他一惹事，就惹出8万来，我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来？这不是活活把人给逼死？
4: 别着急，我想咱这几家凑凑还是能凑出来的，啊！我这样，我是给你准备了2万，首长，先解决面前的问题，好吧？
0: 大头，你的行李我记在心里了。哎呦，行了，别想了。
2: 明天再说呗。啊，别吵了。嗯，这车怎么在这儿呢？徐叔他们今天没出去。哎，来福，你看，东西还在上面呢。都这点儿了，不应该啊。那徐叔在家呢，我走，上去看看去。走。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0: 奋斗在北京，被经纪公司给坑了，现在欠了8万，人还给扣下了。啊？
5: 不是什么情况啊？报警了吗？现在不是报警能解决的事儿。秦青电话里跟我说，他跟经纪公司签了合同，他那属于违约，那钱就是违约金，白纸黑字都写在合同里呢。
0: 那要不然，咱们就去趟北京，给他直接弄回来完了。
5: 胡同，你可别冲动啊！
2: 你这跑别人第一件事去撒野，这万一奋斗没捞出来，你被大金去怎么办？朵金，别着急了，我安安师傅，一会儿咱再商量，是报警还是怎么办吧。
5: 行，你赶紧去吧。
2: 爸，嗯，说。不是，哎呦。 你就别去了！
5: 我得去，你跟虎头那么冲动，我得去看着你们。
2: 不是，你看着谁？陈一朵，你知道那都是什么人吗？你想把徐奋斗都绑了，能是好人吗？就像你看的香港电影那些黑帮似的，再把你绑了，把你欺负了，这不拖累我们吗？
5: 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跟我编什么故事呢？你出去！
2: 我没给你编故事，我不是。出去！
0: 你很聪明呀，没唬住。说的好像挺有道理，我得做点准备。
2: 想明白了？啊？不是，你拿这些家务事儿干嘛呀？哎，
5: 不是你说坏人多吗？带着防身。

0: 喂，天恒哥。
1: 虎头，我不许你去北京。
2: 为什么呀？贝子，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跟徐如家说那句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捞不出来奋斗再把我担去？
1: 我平时也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但这次真不一样。奋斗什么人啊？那会儿在青岛的时候就天天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儿，这去北京也不知道惹了什么人。这说的好听一点是违约金，这万一被抓起来要的是赎金怎么办？
2: 奋斗什么人啊？什么不三不四啊？告诉你啊，那是我兄弟，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出事了我不能不管啊。
1: 不是啊，虎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把钱借给他，大不了我们出都行，但是我就不想让你去。
2: 北京我必须去。
3: 我跟你结婚这么久以来，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日子苦，我也没嫌弃过你，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北京，那是因为我担心你。你说你这万一磕着碰着怎么办？妈怎么办？我怎么办？肚子里孩子怎么办？你嘴里只有你的兄弟，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媳妇儿，对不起啊，我刚才态度是急了点，别生我气了。放心啊，我去北京不会有事儿的，我向你保证，我到了那边我绝对不会冲动，我都听来福跟徐叔的，好吗？他们要钱咱就给他钱，我也不找事儿，好吗？放心，真的没事儿。奋斗是我兄弟啊，必须要去啊。

0: 哎呀，一朵，你给我回去！妈，你别操心了，我得跟他们去。一个女孩家，你凑什么热闹啊你？我得跟着去。
1: 陈总，你赶紧回去，你别闹了。
2: 谁跟你闹啊？我跟你说，你别想甩掉我。
0: 一朵，你回去吧，有他们哥几个就行了。
3: 哎，你老曹，你好好劝劝他，妈，我们走了啊。
1: 走是吧？
3: 走，我们走。
1: 哎，
3: 别！
0: 你听我说啊，我们去北京，我们还不知道分到。

0: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那边是不是会发生什么特殊情况。你是女孩子，你会吃亏的，而且我们还要分心照顾你。你相信我，好吗？你在家等着，我会把他们的安全带回来的。
1: 天恩哥，我相信你，但是不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吗？我干什么都行的。
0: 你说过你相信我，你既然相信我，你就乖乖的在家里等着。
1: 那这个你拿着，里面有榔头、锤子、扳手，你千万要拦着来福，他从小就容易冲动，可千万不要让他上去干架了。如果你们真的谁不小心受伤了，里面还有红药水、紫药水，还有创口贴。你看里面，
0: 给你保证，一样都用不着，我会把他们安全的带回来的。放心。
2: 走了，阿姨。
3: 师傅，吃点东西吧。师傅，您就别担心了啊，奋斗不会有事儿的。

0: 苏格巧克力的广告案终于过了，一朵，咱们晚上一起去庆祝一下吧。
1: 一朵，晚上想吃什么呀？嗯，
2: 问你呢，晚上想吃什么？
1: 火锅还是烤串？
2: 我就不去吃了，晚上家里还有点事儿，你们去吧。
0: 说不定啊，一朵和男朋友去约会呢，走吧。

0: 周啊，王明也是实在没办法。谁让咱们家奋斗脾气这么大呢？为了保护他，所以我们才出此下策。至于您刚才说这个什么绑架呀什么的，纯粹没有的事儿。再说了，哪有绑匪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坐在那跟前呢？是不是？嗯。
1: 那既然不是绑架，许奋斗人呢？
0: 他呀，太冲动了。
2: 我怕他干出什么傻事儿，所以呢，给他找了个地方，让他亲近亲近。你放心，绝对安全。我还找了两个兄弟，二十四小时陪着他。
0: 不用你操心了，我们这就把人领走。
2: 好啊。各位，谁把徐奋斗的账给结一下？叔啊，您不知道，奋斗这些年在北京漂，饥一顿饱一顿的，我看着挺心疼。 所以呢，平时跟我借个千儿八百的呢，说实话，我真没打算要。我这人呢，为兄弟花点钱，我是愿意的。
0: 奋斗，有你这个大哥帮衬，他命好。
2: 嗨，你说吧，要请哪门子账？各位可能不知道，这奋斗啊，刚到北京的时候跟我们签了一合同。 那么他现在呢，非要走，拦也拦不住。我们公司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这个合同违约来执行。啊，至于说你们现在跟我要人，把人带走，那么公司找我，我找谁去？
0: 我明白了，你们就是坑蒙拐骗，骗人签合同，骗人违约金。
2: 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咱这么大的公司，旗下签了几十号艺人。 再说，现在有几个已经火了。你们说要是个个像奋斗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咱这公司不早就黄了吗？
0: 你既然说你们签了合同，那你拿出来我们看看。
2: 对啊，拿出来，这光听你说。奋斗那份呢，在他自己手里。
0: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专业的机构去鉴定。我知道，奋斗呢，在这儿肯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2: 叔，千万别这么说，咱是自己人，你要这么说，我心里难受。
0: 钱，我肯定会还的。你能不能先让我见他一面？
2: 今天就是为难我。

0: 这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说了不算。这样，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让我听听他的声音也行。哎呦，小霸，
1: 寨主，有酒精灯死我，扣着我有什么用啊？
0: 哎，分头！
2: 你看，脾气还是这么大。
0: 你跟混蛋，你告诉我，你把分头干嘛了？
2: 虎堂路，虎堂。
0: 法司给我是吧？来，朝这儿打。你要是不打，我瞧不起你。
3: 我干嘛？别冲动！虎头，虎头，
0: 别冲动。
3: 钟哥是吧？合同我们看了，没有问题。你给我点时间，我们把钱凑齐了给您送过来，行吗？
0: 哎，
3: 这才叫一点生活嘛。
0: 明天，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分头最好别受伤，否则我跟你没完。
4: 哎，怎么说的跟交易似的？咱这是正规公司，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不对？
2: 是，您说的都对。我们走吧，走吧去。

0: 这么快的还喝呀？嗯，喝一点，喝一点。哎，一朵没回来呢，等一朵一起吃吧。
1: 哦，哎，不用等他，他可能跟同事去吃饭。
0: 是，嗯，
1: 咱吃。哎呀，
0: 也不知道来福把他徐叔这几个人去北京的什么情况。哎呀，没事儿。但是有可能就是会罚点钱，要实在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过两天就回来了。
1: 你说这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饭多好，没有赶上这个事儿。
2: 就是啊，奋斗那个孩子老不让人省心了。哎，
1: 妈，我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有跟同事去吃饭吗？
2: 我不想去。
3: 那赶紧洗洗手，洗洗手，吃饭吧。
1: 没事，我不饿，我先回房间了。
3: 哎，
4: 那给孩子拨出来留点啊。嗯。
2: 你在找什么事儿啊？找不着也得找啊。
3: 雷朵，
2: 你那是什么情况？你没受伤吧？
3: 我这有事儿呢，回头再跟你说啊。
2: 喂，喂，没良心的东西，不知道我担心你。

0: 哎，我们该没了，新年快乐啊，越来越顺利。我接个电话啊。 哎，一朵啊！
1: 天恒哥。

0: 你们今天怎么样啊？
1: 啊，挺好，已经见过那个公司负责人了。
0: 那毕来福呢？你可千万要拦着他啊，他太容易冲动了。上次火灾的事情就是他不管不顾的往里面冲。
1: 放心吧，他没事啊，奋斗也没事。顺利的话，我们大概明天就能回去了。
0: 真的？他没事就好。那你们明天定好时间，我去车站接你们。
1: 好。黑一朵啊，广告拍得很好，我很喜欢那句广告语。
2: 是吗？
0: 我当时做提案的时候想了好久，什么是爱情？
1: 啊，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你等着我们回去啊。
3: 一朵，
0: 嗯，
3: 妈，你把饭吃了呀？
0: 谢谢妈。
3: 这下高兴了吧？哎呀，知道你跟来福这打小感情就好，但是你是不是也得顾及一下人家曹经理的感受啊？你打了5分钟电话，4分钟都在说来福，你能让人家心里舒服吗？
0: 妈，我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他的。
3: 嗯，
0: 赶紧下楼看您女儿拍的广告吧。
3: 把饭吃了啊。
4: 知道了。
5: 哟，于叔，这么早啊？是早点了吗？
6: 啊，吃过了。
5: 啊，昨天晚上呀，我不放心，亲自去看了一下奋斗。哎呦，这小子哭的呀，说他对不起您，说他知道错了。
6: 钱，我给你带来了，你点点。
5: 哎，点什么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信得过您。
6: 钱我给你拿来了，奋斗人呢？
5: 您稍微等会啊，马上告诉你地址。
1: 不好意思啊，
5: 钱
1: 不能给你们了。
5: 站住！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要出尔反尔是吧？
6: 错，奋斗还在咱们手上，这钱就当给奋斗买个教训啊。
1: 没事，徐叔，相信我，已经没事了，走吧。
5: 等会儿，走不了。你们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对徐峰都不客气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1: 策谋是一个肢体障碍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
2: 8年来，

0: 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
1: 哪位同学知道我们边做边喊讲清楚了没有？哇！
0: 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图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
2: 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3: 好，预备，好，很棒了啊，很棒了啊。
2: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我如果是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4: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舌头舌头不。
0: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5: 别太着急，走走走，台球枪在那摇摸。
6: 啊，你这是成老的。
5: 啊，考完岗位。
6: 我。
5: 你看考完之后就是他就是一个学做的，
7: 都是这些家伙的，这叔叔拿不着我的，我都是呀拿不清不得不就不就啊拿不清就得的。
0: 瞄准推杆，念扎多吉已经苦练了2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7: 拿了你家老个就说啊，拿了刘德行别怎么我别抬出我就对。
0: 图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念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7: 哦，就去跳。
2: 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7: 之前所说的可能是肌肉这个了，运动到活动了嘛，是吧？这头上骨胶就长，这肌肉就是打来开着，这块应该是抽筋块，好吧？你长嘛，肌肉就。
2: 年长导致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6: 眼睛擦擦，转到转转到，你真是绿色的。
0: 在图丹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错母也是其中一位。错母的家在距纳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他的下肢残疾，无法到校上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图丹格桑和同事们一直坚持给错母上门送教。

0: 他是肢体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亚洲，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久这么点一位？啊呀呀，点不着呗。啊，哟哟，说。
2: 你看这个，
3: 这个挺好看的啊、哦。
2: 对，
4: 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图
4: 案的样子，
2: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5: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我们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很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1000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6: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土旦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7: 彭彭老师他们过来又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8: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好，差不多就这个大小
6: 了。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他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8: 萝卜有的，有叶子吗？
9: 从这里这样子。
6: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美酒画了2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10: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6: 20是吧？没事。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7: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0: 你今年也就是
7: 毕业了，
0: 毕业了，你知道吧？
7: 知道。
6: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0: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1: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

0: 俺呢中国人家个讲说，狗屎都嗅了难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怎么烟撇了难死，狗屎。
1: 真是的嘞。
2: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3: 我们那得自己要不就妈的那没事没事经历了两个送掉的叔叔叔叔。
4: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5: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2: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他都有钱，我也不知道。他其他就有，我也不知道。他的钱，他的钱，我们。我们当然就是，他想节约了，他用过噻。
1: 那他健康不足，其实没了。

德基央总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基央总的日常。 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基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那工作哪里的？又是一个江木，又是一个是呗？看住一个是呗？
2: 是。
1: 啊，来了噻！等那要去藏工作，你们都有嘛是吧？
2: 没得。啊。
1: 那看上一天了，松阳工作开的是呢。今天相对嘛些呀，跟你最早的，那谈的那么大难给，不难一点着工作呢。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0: 我把这个留。
1: 啊，昆村南国到那边。
0: 过来。啊。
1: 不拉这边了，不拉这边。
0: 啊，
1: 不拉，我们做青干的人。这里不拉你让去，看上金章的休息区吧。我带这里刚从那出远门到了。来噻，来噻，那。但都昆村明显带看个队友了呗。
2: 来有的。
1: 来噻，来噻，我们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行了。
3: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吉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3: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基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危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次人欧珠老人跟他们的儿媳担当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担当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3: 和女儿苍吉在一起是担当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虽然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

0: 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那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在永东和南边那里。这你地方，我平常见到，大了不当，天天在那住。

0: 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1: 家压个鸡鸡，我的对呗，对用不对？肉路你收够了吧？我呀，你姐、松姐、姑姐，我的是。那第一他妈的干活，你大概忘记是哪里？他妈的你知道是哪里的？他不是吧？
2: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1: 不拉当当的，不拉当当的，起码是不拉当的，当当的比个就是做。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2: 太阳照常升起，
0: 德基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拾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

0: 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
1: 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
2: 好。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3: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
3: 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1: 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啊，
3: 这是满足。
2: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2: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4: 每一层楼它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2: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青工作日与最为享受的时刻。啊，
1: 谢谢谢谢。
2: 有的吃了。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
1: 我问一下。
0: 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3: 好香哦！
0: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
3: 精心筹划了2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
0: 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3: 志愿者要到这边帮忙安全，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点半活动开始。
1: 一、二。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
3: 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加油，加油，加油！<笑>家长的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4: 对，都是他的功劳。
3: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

0: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1: 八角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这个就是黄芪，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
2: 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进野猪嘛，香吧这种当归。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0: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1: 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出来了。
2: 没不了，你这边下雪啊，没不了，影响麦子。
3: 是你爸爸吧？
2: 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那么老远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心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新西藏。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

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上有整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2: 那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多维发力护知识产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无声绘梦，上虞听障画家吕立明以画笔对抗命运。李杰奇以艺为舟，向心而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以来，我区紧扣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用工程，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变现。面向产业前沿，首发3648件高价值专利培育清单，成功立项省级高价值培育项目一个，市级高价值专利培育平台一个，推动知识产权价值提升。深化浙江省金种子计划梯度培育，成功推动49家成长级企业、169家

0: 孵化级企业入选，入选总量稳居全市首位。聚焦风机产业细分领域，创新组件通风风机、冷却风机、核电风机、轨道交通风机四大专利池，整合吸纳优质专利资源841件，有效唤醒沉睡专利，推动产业专利从闲置存量向转化增量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知识产权动能。截至目前，全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524件，高价值发明专利2513件，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80.89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1.3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持续领跑，在强化知识产权转化的同时，我区同步抓实维权保护工作，构建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体系。2025年，我区正式上线鱼之通小程序，制定全国首个县域层面实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简易程序细则，切实打通知识产权维权最后一公里。到目前为止，全区共立案查处知识产权案件87件，罚没款共计64万余元，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案件2起，形成有力震慑，筑牢知识产权保护防线。此外，针对企业出海需求，我区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风险监测、资源整合、纠纷应对全链条机制，开展针对性维权援助3家次，妥善处理涉亚马逊商标纠纷2件次，及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提示，惠及企业230余家，实现风险信息早触达、早防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发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兴起行动，推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让知识产权成为赋能企业发展。在交通路上有一家原创画廊，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是一位听障人士，也是一名油画创作者。他凭借着艺术的力量，用一支画笔、一份坚守，打破无声壁垒，绘就人生华丽篇章。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够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下午10分，原创画廊的主人吕立明正手持画笔，专注地为一幅荷花上新色，消瘦的身影在画布前显得格外沉静。他的四周展示色彩斑斓的油画，有寓意美好的事事如意，也有意境悠远的高山流水。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布上，勾勒出细腻的光影。
1: 这幅画被子扎住了，这个墨斗扎住了，还有画廊发啊。然后这正好画画好几，一边画，那边画，这边画，这边画，慢慢画，慢慢画，慢慢画好几幅画。
0: 1982年，吕立明出生了。7岁那年，一场高烧打破了他天真快乐的童年，因此也永远失去了聆听世界的能力，也击碎了父母对他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寂静与遗憾从未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上小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绘画，从此便与画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份藏在色彩与线条里的热爱，成为了他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也让他萌生了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为了追逐梦想，吕立明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2000年职业中专毕业后，他便深耕油画领域，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在一次美术展览中，他认识了当时在上虞区特殊教育学校任职的美术老师胡大龙。
2: 那时候呢，已经进入了画画的门槛了，可以说画中呢，画的技巧和技艺呢，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后来呢。

0: 他经过多次的练习，要谋生，也就是乃至是要活路，必须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绘画的职业这条道路上来。他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刻苦的考试，到现在得到如虎吞青的地步了。他就花了20多年，啊。
1: 在后面几年，他每天坚持练画长达10多个小时，日复一日，从未间断。2010年，他奔赴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深造，开启了系统的油画学习之路。无声的阻碍挡不住奋进的脚步。在美院进修期间，听不到老师的讲解，吕立明就紧紧盯着老师的口型和动作，一点点揣摩绘画技巧，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用功。这份执着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老师的一致好评，更让他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在一次中国美院学生作品展卖会上，他的三幅作品被当场买走，这份认可让他更加坚定了走艺术道路的决心。最近几年，他的作品屡次获奖，又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艺术天赋。
0: 他这个年轻人很有作为，他现今是聋哑人，他的意志比健康人还要坚定，真正是伸展自己啊！他的画，许多的那个美院里面读过油画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他，因为他这个人呢，要比正常人要付出更大的级别的辛劳才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的，啊！他是真正的伸展自己，我还希望他继续努力，为我们这个绘画界的这个西画上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1: 2012年，学成归乡的吕立明创办了自己的油画工作室，这不仅是他实现艺术梦想的舞台，更是他践行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的生动实践。在这里，他不仅专注于油画创作，用作品传递美好，更以自身经历鼓励更多残疾人勇敢追求梦想，融入社会。工作室开业不久，他的作品就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一位杭州客人以近5000元的价格收藏了他的作品《岁月无痕》。这份市场的肯定让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残疾人同样能创造价值、融入社会的正能量。如今，作为原创画廊负责人，吕立明用画笔描绘生活的美好，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从无声世界里的追梦少年，到深耕油画的创作者，吕立明用坚韧的意志、不懈的努力和纯粹的热爱，在画布上绘就了属于自己的芳华，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温暖的艺术底色。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奇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杰奇出身美术世家，学业有成后，他返乡创业，投身教育行业。他紧扣 AI 时代美育变革方向，深挖上虞本土孝德文化与乡土资源，以艺术设计赋能文创与文旅，以专业助力家乡文化发展，以青春之笔为家乡的文化
3: 美术教育奋为熏陶。爷爷深耕群众美术，父亲的教育理念让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2019年，我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本科研习油画，硕士专攻壁画。在专业学习中，不断探索美育本质与绘画赋能文化的路径。毕业后呢，受地方设计艺术启发，我选择了回到家乡上虞。我先在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任教，后来呢，也参与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写，并且带领学生深入乡村。这些经历呀，为我的创业实践积累了扎实的地方创作经验。2023年 ，AI 绘画的快速发展为美术行业带来了全新变革。传统美育的培养重点与当下环境的不匹配，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我认为啊，在未来的美术素养不再只是单纯的技艺，更是需要融合审美、创意与文化的综合能力。而美育的核心是培养人对美的感知。

0: 创意的落地和文化的理解。我所追求的便是打造适配 AI 时代的通用美术基础课程体系，同时以艺术设计赋能上于地方文化发展，让美术走进生活，服务地方。在深耕专业领域的过程中，我以地方设计为抓手，挖掘上虞孝德文化、乡土风光等特色元素，创作半形、山阴等系列作品，将壁画艺术转化为插画、包装等多元形式，为小道地家味设计了年货礼盒，更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而在美育研发上，我打造的视觉素养与创意实践通识课，以 iPad 绘画为切入点，让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体验从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学生作品也在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我始终认为啊，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要扎根本土，要让艺术与地方生活产业深度融合。
1: 和你慢慢逛，细细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2: 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成绩上怎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进得了京城，怎么？狄公只教你断案，没受你知恩图报的道理吗？
1: 下官位卑言轻，更何况红茶一案早已超出了长安县尉的权限。再者，谣言止于智者。
0: 能入朝为官的，那都是智慧超群的谦谦君子，又有哪个会相信那妖茶跟公主有关呢？你倒是能言善辩。天子已命大理寺接手此案，为了不引起朝野恐慌，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饮用，过往上瘾者亦不再追究。 苏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1: 天子英明。哼，
0: 有个叫温超的，私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
1: 竟有此事。
0: 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 可惜啊，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明，你想不想做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 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对吧？嗯。

0: 怎么，你今后不愿意为我做事？
1: 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0: 不睁眼，睫毛，我是你们中郎将！站住！这边，宵禁时分，三更半夜，犯宵禁者驻足，否则射杀！
1: 大将军，好像是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有，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1: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0: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
1: 龙鳞峰再次谢过了。将这个犯夜禁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0: 是。

0: 对面可是卢将军呀，真的是中郎将啊！你不是已经被放出去了吗？怎么又？哦，我明白了，中郎将是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回来陪我的，这深情厚谊让我怎么报答呀？
1: 住口！
0: 你饮酒了？
1: 与你何干？
0: 嘿嘿嘿。 我也喝了，在公主府上喝的，那可真是琼浆玉液啊！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浑身上下飘着酒香。嘿嘿嘿。

0: 这么晚了，什么风把裴侍郎吹到金吾玉来了？这深夜叨扰，实属不该。可我大将军深夜镇守金吾玉，莫非是知道我来，在这儿等我呢吧？
1: 那倒不是，我也是奉令而来。在这里，裴侍郎是客，您先请。
0: 那我就。
2: 不客气了，
0: 苏明何在？这儿呢。苏明，哎，你被任命为南州司马，啊，到州里上任的告身和赤蝶都已妥当，你即刻携带南下上任。接着吧，苏明，你破了大案有功。
2: 我本想将你留在京城，但是公主的意思是让你到更远的地方去历练历练。嗯。哎呀，
0: 公主殿下真是体恤下官，那就请裴侍郎代为谢过公主。我明早就动身出京。对，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
2: 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想一想，想什么呀？我理解公主的意思是，你这么短的时间破了奇案，费尽了心思，这脑子肯定累坏了呀。一路上好好的走走，正好可以休养休养。
3: 太子有令，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
4: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三十，没收宅田，逐出长安。哎，大将军，是不是弄错了？卢将军他……
3: 卢凌风身为金吾卫，却犯夜禁，太子震怒，亲口下令，如何错得了？来人！

0: 我起码要把您背到一个安身之处啊！不可，陆桐，你把我们扔出长安城，即刻回去复命，完了，拱手成竹。自从加入金吾卫，就一直跟随着钟郎家。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见此奇功，却未得赏赐，还遭这无妄之灾，我国朝替您鸣不平。
1: 若是那陆桐嫉贤妒能，把您的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中郎将去哪里，我国壮都跟随。
2: 胡说！
1: 赶紧把我放下来！
0: 我不，
1: 把我放下来！
0: 钟郎将，
1: 我
0: 钟郎将。
2: 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不
3: 出来，我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我找他。
2: 老飞，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3: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 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呢？
0: 什么鸡？你给我滚一边去！
3: 罗凌峰，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你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传遍天下。哎呀！
2: 好你个陆林峰，你不但言而无信，你还放狗咬人。你说谁是狗？不说，此人对我有恩，别为难他了。
0: 可是他也太无赖了，他难道看不到您身受重伤吗？
2: 身受我没看见啊，要不然我能跟你们俩出城吗？反正我就是要吃鸡。哎，你长这么大个子。
3: 有没有受伤？闲着没事你就不能给我找一只鸡来吃啊？不吃鸡我就没力气，没力气我怎么治伤啊我？对啊，你会医术，快给钟郎将治伤！哎呀，哎呀，哎呀！刚才是谁要割我舌头，又要割我脑袋的？喝吧。嗯，
0: 先生。
3: 请素卫中郎将治伤，一只鸡翅膀，我这就帮您弄来。哼，这还差不多。
0: 老费，你别费事了，我不想治了。你受这么重的伤，流这么多血，要是不治，你是小命不保啊！
3: 老费，我就是不想要这条命了。嘿。 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要命了，谁管我吃鸡呀？再说了，你力斩幽离四怪，又杀了罪大恶极的原来，是立了功的，把有功之人打成这样，那肯定是被人算计了。我要是没看错，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想报仇吗？ 想报仇就得治伤，不治伤的话，明年今日，你这硕大的身躯就会变成这荒山野岭的野花之肥。

0: 父亲，这么晚了还去处理公务，真是辛苦了。女儿给您捶捶背。
1: 像不像？我与中郎将的婚事，请父亲大人成全。婚事？嗯。你们可有婚约啊？
0: 没有。没有婚约谈什么婚事？忘了他吧。哎，为什么？父亲，我这条命是中郎将救下来的，我想我们的婚事也必定会传为长安城的佳话。
2: 细菌呐，哪里还有什么中郎将？卢凌风已经被削去官职，没收了田产，逐出了长安。
3: 看你这幅画，昨天应该是你请他喝的酒吧？
0: 女儿设宴，报答中郎将的救命之恩。
2: 那就对了，他今天这样，是被你所害。我想卢凌风啊。 一定不想再见你了，你也不用再见他了，想见也见不着了。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在房间里好好的读书、弹琴、作画。过些时日，我再找个媒人，给你再物色一个如意郎君。父亲。 把后面的窗子全都钉死，日夜派人看守。
4: 是。侍郎，这小奴要不要打断他的腿？
5: 他听喜君的话，也算是忠心。放他下来吧。我记得他还习过几日舞。
4: 对，跟府上的门客学了点拳脚。
2: 那今后就让他专门保护喜君吧。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进入嘞。
2: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不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庄郎将，
1: 昨夜为我治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昨夜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事，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2: 庄郎将哪里的话？
1: 这个我可不敢想。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庄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京，一路辛苦了。如林峰再次谢过。
2: 庄郎将，您这是折杀我也！
1: 好兄弟，起来。
2: 你快回去吧。庄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
1: 我们去哪儿找您啊？没有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主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跟陆统没有关系。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可心。
2: 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1: 这怎么可以？
2: 您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钱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
1: 啊。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哎，
2: 正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1: 司马，您说什么？
3: 贤叔，听我的，快跑！
1: 跑什么？他一个妇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2: 老东西，看你对姓苏的挺忠心的，我成全你，让你陪他一起死。
1: 先说，
0: 你执意行凶，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之前在鬼市作恶、号称无所不能的阴石郎，也是阁下吧？
4: 是又怎样？

不要凶我，千叔快跑！不，老奴就是死，也要和司马死在一起！还都给我，你快跑！啊！

县长，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医，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扮人扮鬼，直至遇到了县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 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人封我为鬼市之王。但这一切都被你苏无名给毁了，你拿命来！

陆凌风，你受伤了，正好，县长，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哎呀，这个人的易容术也太厉害了，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1: 苏明，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你，你要干什么？
1: 我记得了，昨夜你劝我留着这条命，找到栽赃陷害我的小人报仇。如今仇人就在我的面前，苏明。

0: 我已经帮你葬了苏谦，等杀了你之后，我会在他的坟旁边，给你也挖个坑立个碑。嗯，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是，这个苏无名，我碰着他我就倒霉。可是说他栽赃陷害你，这不像啊！
0: 我无辜获罪，而他呢，从区区八品县尉直升南州司马，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陷害我的小人除了他，还能有谁？
2: 难怪恩师狄公不收你为徒，
1: 死到临头还肯羞辱我，苏明，
2: 苏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倒是解释解释啊！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同查一个案子，为什么他被削去官职，逐出尘埃，而你却升官发财，为什么呀？
1: 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这也是恩师狄公陨落，长安红茶一案背后恐怕还有很多真相，我们没有查清楚。若那个殷侍郎不死，或许还能……唉，可惜喽。
0: 殷侍郎，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若能靠他们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项羽，封我为归世之王。妖人的话不可信，也不可不信，但你没有必要知道。若你认定我是因为构陷你才得到的这个南州司马，大可立即动手杀了我。若非如此，你倒是可以跟我到南州上任。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可问题是，你卢林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顾明，
0: 你怎么又来了？
3: 休得坏言巧语，我知道你就是怕死。我怕不怕死是我的事儿。
1: 跟你无关，我只是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一枪刺死我，但以后呢？不但会有更浓重的迷雾包围着你，更会有很多不明真相者以为你杀我是出于什么阴谋。若如此，你一辈子都洗脱不清啊！

0: 我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不就算了？你以为江湖那么好混吗？你吃饭得花钱吧，住店也得花钱吧，买身冬衣还得花钱。 你算算，你口袋里那点钱够花几天？钱花完了，你怎么办？打家劫舍吗？你得挣钱养活自己。
1: 卢凌风，
2: 还有，你答应老费每天给他一只鸡吃，可你却要一走了之，这不行吧？无信不立啊，我的中郎将。
1: 哎，对呀，卢凌风，你可得讲信用啊，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0: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你觉得呢？鉴于你以前是禁卫的中郎将，随我南下，我也不亏待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
1: 私人参军？
0: 别愣着了。 帮我背上书籍，哎，你这私人参军啊，不白干。我从我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你，至于多少嘛，路上商量。哦，我忘了，你身上有伤，那这样，我先替你背着，啊，等你伤好了再换你背。

0: 哎，小小庶吉算什么？身上有伤，有福。蒙中郎将不弃，愿随我南下，苏明谢过了。从今往后。 这世上再无中郎将卢林峰。日后，你叫我卢参军便可。
1: 你说了算。哎，这就算商量妥了。
2: 还没跟他谈钱吧？他一个月到底给你多少啊？够不够给我买鸡翅啊？哎。

0: 我说前面两个，你们真打算走到南州啊？不准骑马，不准坐车，不走怎么去啊？
1: 可是就这么走下去，还没到南州呢，脚脖子就磨到膝盖了。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这句话，你每天都要重复个三四遍。
1: 你还嫌我啰嗦？我可是三天没吃上鸡了。
0: 是两天半。 前天的驿馆里根本就没有鸡，昨天店家卖完了，今天你能不能吃上，得看你的运气。<笑>

0: 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啊，你陪我聊聊天吧。好啊，
0: 小姐，就是我不知道跟您聊什么。哎，
1: 就聊聊你吧。我记得你九岁那年，是我让府上的老仆把你买回来的。
0: 对对对，小姐，当时那么多人，您怎么就选上我了？
1: 我会作画，你知道吧？当然了。
0: 这府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您画龙如，
1: 我就知道不是平凡之辈。哎，
0: 我都卖身为奴了，还有什么平凡不平凡的？不过我娘活着的时候曾说，我薛家祖上也是很了不起的，还出了一个大将军。哎呀，
1: 薛环，你莫不是薛仁贵的后人？
0: 薛仁贵是谁啊？
1: 哎呀，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哎，
0: 你年纪轻轻。
1: 老唉声叹气的做什么？哎，薛环，我问你啊，想不想像你祖上一样，做一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我当然想了。可是，
0: 我就是您家里的一个小家丁。
1: 家丁怕什么？早晚能恢复祖上的荣光。但是呢，你必须得勇敢。
0: 勇敢。 怎么才算勇敢？
1: 凡能成大事者，都敢于冒险。比如，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逃出长安？
0: 小姐，这
1: 不敢就算了，你也可以去找我父亲告密，跟他要赏钱。

0: 哎，胡杰，哦，有没有见到跟我们同行的那个老头？
1: 什么老头？
0: 腰间别个葫芦，邋里邋遢的，乞丐的样子。
1: 哦，他呀，您说的是费技师吧？
0: 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1: 是费翁告诉我的呀。
0: 费翁？
1: 是，费翁一大早就起来了，让我帮。

0: 让他到集市上买一匹快马，要先行一步。哦，对了，他还留下封书信，就在我柜上呢。走。
1: 找到老费了吗？走了。还买了马，没看出来他还挺有钱。
0: 他有钱？摸摸你身上的钱袋子还在吗？
2: 这是费翁留下的信，什么费翁？他就是个贼。罗林凤，费某垂垂老矣，每日步行的辛劳我实在是受不了啊！我带上了些银钱，估计够吃上几个月的鸡了。若钱花没了，我还没死，定再回来向你讨要。就此别过。 若有缘分，江湖再会吧。
0: 这个混账东西，留下这几个字，就不算偷了吗？
3: 哎呀，好了，赶紧收拾东西，该赶路了。

0: 不对呀，这意图上没有标注这个驿馆啊，
1: 或是私家逆旅，大雨将至，但住无妨。
2: 有人吗？开门！什么人？叩我大门，却问我是谁？我们是南下赴任的。
1: 眼下大雨将至，我们想在这儿住一夜。这里住不了人。你，哎呀，按意图上的标注，下一个驿馆在十里之外呢。这牌匾上分明写着甘棠驿，就一定是官家驿馆。而且看他的穿着，明明就是个异族，有什么理由拒我们于门外呢？
3: 二位的话我都听到了，这里原本的确是官驿，可是现在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二位进去那里投宿吧。
1: 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你不让我们住，非要打发我们走？
3: 我说了，此驿已废，
1: 此驿既废，那你这个驿卒又如何留在这里？
3: 我是8年前来甘棠驿做一族的。3年前这里废弃，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
1: 你既然曾经做过一族，这风雨之夜，就该引朝廷命官入住。此驿废与不废，都是官家之所。若再推三阻四，当心我杖罚于你！
3: 非要住，那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这驿馆不干净。

0: 我一时还真看不出二位谁是差，谁是官了。既然这个驿馆已经废弃了，那我们二人来投宿是不是得掏钱啊？
1: 你看
0: 这些都不够。我看出来了，你是主，他是仆，敢问上官怎么称呼？ 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这位是我的私人参军。
2: 原来无职无畏，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啊，还张嘴就要杖责于人，哪来那么大的威风？
0: 我刘十八毕竟做过几年义卒，懂规矩。那自封的参军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是官家之所。
1: 所以这钱我就不收了，免得有人告上去，让我因此获罪呀。既然你不收钱，那总得让我们填饱肚子吧。
0: 这驿馆虽废，我还储有粮食和青菜。二位稍等会儿，我这就去做饭。
1: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0: 被野狗咬掉了，真是岂有此理！
1: 哼，要我说，人家挑你眼挑的没错，我堂堂司马都没做呢，你先坐那儿了，这合规矩吗？不过这个刘十八还真挺奇怪的，他看上。

0: 不知道合不合口味。对，九十八，这个驿馆里除了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
1: 这驿馆只住了我一个，哪还有别的什么人？不可能，我刚刚在外面明显看到有个人影。
0: 我看你是饿晕了，再不吃饭，连鬼影都能看见。哎，
1: 刘十八，你不一起吃吗？我吃过了，现在要去喂鸡。等等，既然有鸡，为什么不杀一只来吃？
0: 鸡是留着下蛋的。
1: 可我在这个菜团子里。
2: 根本没有看到一丝鸡的，
0: 怎么咸素啊？那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1: 刘十八，
0: 你看，苏司马不是吃得很香吗？
1: 嗯，是挺香的。
0: 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吴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多些人气。
1: 你这驿馆里就没有上房吗？

0: 馆有上房两间，怎么了？
1: 怎么了？既然有上房，为何不让我们住？这是何意？
0: 又上房？我刚才说驿馆不干净，指的就是那里。苏司马敢住吗？
1: 既是如此，不是。

0: 你住吗？
1: 左上房也不能住，按照大唐一贯规矩，上房只限五品以上的官员来住。如果我没记错，南州属于下州，司马还不够品级。当然了，如果是崔鲁李郑四姓的在职官员，那便可以住。
0: 这驿馆已经废弃，你还如此绕舌。不过你既然懂大唐的规矩，那就赶紧把左上房收拾出来吧。我乃范阳卢氏卢凌风，可住否？
1: 你是范阳卢氏出身？
0: 怎么，不像吗？
1: 难怪呀。但你是苏司马的随从，并不是在职官员，即便姓卢也不能住。
2: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3: 哎，行了行了，不争了，厢房就厢房呗，有什么呀？不是说那厢房挺大的吗？
1: 还是苏司马通情达理。记住了，除了右厢房的第一间，其他的都不能住。
0: 这小小的一族，竟然如此狗眼看人低。
3: 哎呀，快尝尝这菜团子吧，真的还不错。
0: 什么破玩意儿，亏你咽得下去。
3: 我可不比你生下来就锦衣玉食，我小时候没少吃这个。哎，你背了一天书籍不饿吗？
0: 我再饿也不会吃刘十八做的东西。哎，
3: 所谓名士当旷达不羁，像阮籍那样，既能在司马昭面前旁若无人，又能醉倒在美妇人脚下而心无他念。一个异族对你不够恭顺，有什么可生气的？
0: 我已落魄成了你的私人参军，算。

0: 哎，这后窗户是封死的，这我就放心了。虽然你探破过诸多案子，但你毕竟是个书生，还真是胆小。
1: 这驿馆里有鬼，小心点为好。
0: 你怎么就会信刘十八的满嘴胡言呢？
1: 那个刘十八跟咱们说，正厅已经锁了好几年了。 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子很干净，上面没有灰尘。如果不是人打扫的，那就只能是鬼了。哎，我怕你饥肠辘辘睡不着，就帮你带了一个菜团子回来，吃了吧。 怎么，你真要为了面子饿肚子？
2: 快起来吃吧，我不看你不就不丢面子了吗？根本饿，那你这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折腾什么呢？
3: 我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同一床榻之上，才难以入寝的。这个刘十八，偌大的驿馆，只给我们一间房住。
2: 你就全当他是好意呗，万一别的屋里真的闹鬼呢？谁？站住！刘十八，你竟然跑过来偷听！
4: 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0: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哎，
1: 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不就白烧了吗？难道上山砍柴不花力气啊？好了，司马已经睡了，那热水定是不用了，就早点休息吧。

0: 你在外面跟谁说话呢？还能有谁？刘十八呗。啊？
1: 偷听我们说话，被我发现了，
0: 怒言必息的，
1: 给自己找台阶下。哎，
0: 你这一惊一乍的，折腾够了没有？赶紧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1: 别的屋闹鬼，哼，我卢林峰才不信呢。

0: 甘棠驿，
1: 这什么鬼地方，就如此残破，咱别住了，继续赶路吧。
0: 嗯，虽残破，但毕竟是个驿馆，住上一晚也无妨。
1: 哎，那可不行，你是何等身份，怎么能住这种地方？
0: 这驿馆虽然破旧，但这人是新的呀，我等不及了，
1: 住住住住住，咱就住这儿。
2: 来人呐！来人！快点来人！有没有人呐？快点来人！快来人啊！快点开门！
3: 你们这儿谁主事啊？
4: 啊，这里就我一人。
3: 那赶紧把上房腾出来，立刻给我们家于都尉备酒备饭。
4: 啊。禀上官，此驿已荒废，不能住人了。
0: 再荒废也是歇脚的地方，本官没那么大架子，就这儿了。是。
4: 上官，真的不能住人。
3: 你赶紧，
4: 您还是另寻他处。
3: 车马上官放这儿啊。
5: 老实点，
0: 我看这废驿不像有其他人住，你先去给他找间厢房。
1: 明白。

对，那我就先不打扰了。下去吧。你并不喊叫，还是很懂事的嘛。荒衣生春色，月光照美人。我随行，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尚于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保健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弘扬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弘扬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弘扬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弘扬牌盐藻防伪商标。

0: 我虽行伍，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你既为朝廷官员，平白劫持梁山，就没有王法了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荒郊野外，我见你一个女子夜行危险，才请你上车，邀你同路而行啊！
0: 我南下，你北上，何谈同路？
1: 狭路相逢即是同路啊！
0: 你我旷野偶遇，
1: 也是缘分啊！住口！我带的那个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他没事儿，我怕他走丢了，把他拴在车后边了。
0: 你这样的人，竟也配当都尉？
1: 此言差矣呀！本官可不是不解风情的武夫，我有的是才华，让你惊讶。你先在这儿好好想想清楚，稍后。 自然会有人请你到上房救急。这窗子都已经钉死了，莫不是有人知道我与你要在此？这小女子纤弱的很，我们即死便可，不用派人看守，她跑不了。
2: 是。

0: 外面有鸡窝，抓几只来炖了吃。哎哎，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1: 怎么，抓你几只鸡还不许了？不想活了吧？
0: 不是不是，这吃鸡还得现杀现煮现退毛，来不及啊！我这锅里炖着肉呢，好肉，保准让诸位满意，还不行吗？
2: 都尉就想吃鸡，去抓了！
1: 啊，不行不行！
3: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劫持，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呢。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然偷偷跑出长安，你父亲还不急死了？
0: 我早上留了书信，父亲看了信不会着急的。

0: 怪不得刘十八说别墅别到屋子，他说我不干净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个畜生。将军又救了我一命。若不是你把刀递给我，我就被这畜生给害了。这次算你救我一命。
1: 来来来，
2: 这怎么这个？这么多呀？哎，
0: 干了！来干了！
2: 肉还真挺香啊。
3: 鸡呢？已经住上了。
4: 待会儿啊，鸡汤给我端上一碗，送到右上房。你要住右上房，那房间不干净。
5: 怎么不干净？
4: 我刚才看过，挺干净的呀。我的意思是，那屋里死过人，之前住的人都说那屋里闹鬼。
2: 一战之所以荒废，就是因为闹鬼。对，要不咱们吃完就走吧，咱不住了。放屁！别听他胡说。那鬼呀，最怕酒，每个人都多喝上两口。
6: 鬼也就找不上我们了。来，多喝两口。
7: 对，多喝两口。
8: 嗯，秀华，走。咦。

0: 来了来了，
1: 清河崔无忌要留宿于此，
0: 此衣冠已废，新衣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再往前走走。
1: 驿馆之内灯火通明，亦有车马，怎敢说是废衣？过来。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匹名马，可不能跟那些人的马拴在一起，听见没有？

0: 清河崔无忌。
1: 折冲都尉。
0: 都尉就不必说叫什么了，我深夜途经此地，小住一晚，这就睡了。尔等不要喧哗。
2: 你什么官职啊，连个随从都没有，竟敢如此高傲。
0: 八品县丞如何？
2: 那你怎么敢如此跟我家都尉讲话？
1: 清河崔氏大唐世宗无出其右，能在这荒郊野驿与崔县丞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可否入座共饮啊？
0: 算了吧，是什么人都能与崔某同席共饮的吗？右上方腾出来没有？
3: 回禀上官，右上方不干净，不便住。
0: 清河崔氏，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头前带路。
1: 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
0: 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
1: 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丞，
0: 那又如何？四姓纵使不一，仍笑傲恭敬。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

0: 你住！你住！哼！对，这口气您就这么忍了？
1: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如何？

0: 中郎将，多谢救命之恩。不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1: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
0: 你说什么？
1: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 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

0: 我已经12岁了，不是毛孩子。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那可不行。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卢凌风，我才不傻。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父，你还不够格呢。
1: 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喂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你过来，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
0: 我这可是为他好，你若真对他忠心，就应该听我的。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
1: 这就对了。
2: 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万一遇到狼呢？
1: 那你要怎么样？
2: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嗯，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吴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
1: 罗凌峰，

0: 哎，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别收着，喝。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1: 一个素未经世的都尉。
0: 都尉？哦，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
2: 来来来，有呢有呢。你是何人？
0: 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
2: 一个夏州司马，不值一提。
0: 对。
2: 等等。 你此前官居何位啊？司马。此前我是司马。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给面子，过来，坐下。来，喝酒。哎，来，说说最近这长安。 有什么新鲜事儿？玄都观还闹不闹鬼啊？平康坊最惹人爱的舞姬，还是不是角奴？哎，在这下面做折冲都尉，在别人眼里那是有权有势，其实啊是苦不堪言呀。我来，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幸留在长安。 若是能留下不走，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呀。
0: 看来。

0: 都尉还是有志向之。
1: 什么叫还是啊？你这个司马不会说话啊？出将入相，我所愿也。
0: 那就祝都尉早日如愿以偿。
1: 这就会说话了吧？
2: 来，祝都尉如愿以偿。
3: 祝都尉如愿以偿。
1: 喝，
2: 来，喝啊！
0: 哎，刘十八，你这可真是看人下菜啊！
4: 这鸡是他们自己抓的，我不敢不做，我也怕掉脑袋。
1: 行了，赶紧。
0: 那我就给您讲讲长安红茶。
1: 好，苏明。

0: 苏明应该是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学我去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取取回。
1: 你这个司法还挺会讲笑话的嘛！啊！
2: 本都尉赵连，在于你可以晚。来，
3: 苏明，
2: 你不好好睡觉，竟然跑到这儿来陪这个狗都尉喝酒。
3: 大胆，你是何人？
2: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
4: 哎哎哎！
2: 休得无礼！你拿把匕首意欲何为啊？
4: 害怕你就躲开。今天我就要取这个姓余的狗命。<笑>你是什么官职？怎敢在本都尉面前如此放肆？
2: 我没有官职，范阳卢林峰。
4: 啊，他是我的随从。
2: 既是范阳卢氏出身，竟给一个下州司马当随从，我看你这个士族是冒充的吧？
3: 冒不冒充，过了黄泉路，去问阎王爷吧。哎哎，
2: 苏明，你让开！
3: 你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动武？
2: 这狗官在路上挟持了喜君，还想对他图谋不轨。
3: 喜君？
2: 弄错了吗？喜君怎么可能离开长安到这种地方来？
3: 错不了，我已经将人救出，都问清楚了。啊！
2: 你快出去吧，这里马上就会血流满地，我不想伤到你。
3: 他们人多势众，要我说，还是得从长计议。
2: 别废话。 门上的绳索被割断，人不见了。
3: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那女子？刚才说到挟持，着实不假。不过，不是本官挟持谁，而是那个女子的家丁要挟持自家小姐，还要把她给卖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2: 一派胡言！家丁薛环，还只是个孩子。
3: 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年龄虽小，可鬼着呢。就连他自家小姐都被他给骗了。我的参军亲耳听到，他在跟人贩子谈价钱。
2: 没错没错，挟持那位女子的就是他家那位小家丁，我家都尉是救人的。
3: 你看，卢林峰，你弄错了吧？
2: 别信他，这几个人。
3: 都是奸邪之徒！
5: 你是什么身份？怎么能这么说朝廷命官啊？把刀收起来！那个，都尉，我这个随从就是个莽夫，他肯定是误会了。我替我的随从给您赔不是了。
3: 诸位。 就别这么剑拔弩张的了。

0: 快快快，收起来吧啊，收起来吧！哎，这长安一别，我跟喜君小姐好久都没见了，快快带我去看看她啊！走走。
1: 今日您为何如此好脾气？姓卢的这小子无官无职，竟敢对您如此无礼，为何不一声令下，我们砍下他的脑袋？哼，我怕的是他吗？我怕的是楼上那位。清河崔氏是天下第一氏族。 虽只是个县城，但他的话是有人听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应该是睡着了。这么大动静，就是睡着了，也早被吵醒了。我看他呀，根本是不想下来。跟我过来。那女子的事儿是万万不能让姓崔的知道。现在。
2: 只能让他彻底闭嘴。人呢？对，刚才那个狱卒说，厨子里不干净，有鬼。这个人莫不是被鬼？
1: 那鬼吃人，总得有个响声吧？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那个崔无忌是听见咱们在下面的动静，跳窗跑了。
2: 杜尉说的有理，我这就去追啊！
1: 不必，他既是如此胆小之人，定不敢找咱们的麻烦，跑就跑了。

0: 拜见先生。少年，抬起头来。你叫薛环。此少年双眸明亮，绝非恶人。这个姓余的，真是信口雌黄。这甘棠驿人无好人，亦非好意，咱们得赶紧走。
1: 你莫非发现了什么？
2: 先走，路上我跟你说。那个姓朱的，可否把门打开啊？我们再聊一聊。我知道你们在屋里，这驿馆的后窗都是钉死的，你们不可能跳窗而逃。搭个话吧。
0: 苏某在此，你说你是去南州上任的司马，我却没有看到官凭，仁兄，可否亮一下呀？苏某上任的告示，当直接交示所副州郡的刺史，你我荒邑偶遇，何眼查看啊？
2: 虽荒邑偶遇，但我乃折冲都尉，我要查看官凭，有何不可？
0: 没错，就算最低的折冲都尉也是正五品，比我这个司马要高。但你忘了，你我是路途偶遇，
2: 即便你高居三品，也无权查看苏某的官凭，
0: 是吗？
2: 你说的好像都没错，但。 你身旁那个大个手持凶器，不像良人呐！怀疑他是在逃凶犯，把他交出来，我要好好审一审。
3: 一个狗官，岂知良家女子还敢误我是逃犯？

0: 这个狐狸竟敢暗算于我，今日我陆林峰就要取了你的狗命！杀！里面的两个，一个冒充司马，拿不出官凭；另一个假冒士卒子弟，手持利刃，试图行凶。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一对江洋大盗，今日被本都尉碰到，算你们倒霉！来人呐，将他们给我就地正法！
1: 是。
0: 你来我干嘛？嘘。

0: 还挺狡猾，耐住性子，出来一个，射死一个。是刘凌风，看他们的弓弩之法，都是训练有素的。你身上有伤，别跟他们硬拼。要不是你拦着，错失了战机，此时我早就取了那个姓余的狗命。苏明，你听着，为了防止他们偷袭。 一会儿我冲出去之后，你和徐环死死地顶住这扇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攻进来。哎呀，你这江洋大盗还有长枪啊！取我的槊来！
1: 小子，我手上这条槊，取过几十人的性命，好几年没派上用场，今日我也让他喝喝血。

这点本事啊，还真不是一般人物。不过不要紧，他身上有伤，你们都看出来了吧？大家轮番上，就算熬也得把他给我熬死。

0: 杀了他！
1: 对，我抹了他的脖子，姓卢这小子准得分心。
2: 你抹了我的脖子，他只会越战越勇，到时候把你们杀个精光，不信你就试试。
1: 苏明，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2: 卢凌风，你装什么？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于都尉，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见你们几个死在卢凌风的长枪下。哼，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
0: 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贾驷马点拨于你，让你来糊弄本官吧？
2: 我姓裴。
0: 裴？哪个裴？
2: 河东裴氏，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
1: 对，这女子是骗子吧？
2: 哼。

0: 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我不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带我走。
1: 这小女子说了以后不赖着你了，不妨碍你我闯荡江湖。要我说，咱们就走吧，毕竟双方都落个全身而退，谁也不吃亏，不是？啊？
2: 对，这放他们走。
1: 你怎么成了这把毒药？趴在这里作甚？我还以为你要暗算于我。罗凌风，快快快快快，走吧！哎，
2: 刚才你在亭子那儿看见谁了？
3: 是那一族吓得披头散发的，跟鬼一样。
1: 看看谁在那里。是。报，没人。哼，江湖人果真就会装神弄鬼。把门别上。哎，去把那匹白马给我牵过来。干什么？
4: 喜君小姐一番美意，难道你不明白啊？坏了！您是担心中郎将身上有伤会吃亏？那先生在担心什么？中郎将古渊一肚子的委屈，一旦这么打下去，我怕他会杀红了眼。罗凌风本就是戴罪之身，一旦他大开杀戒。
1: 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头了。喜君小姐是想借裴侍郎的身份牵制住那个余都尉，好让咱们有时间有机会去报官啊。
4: 报官？当地的官员又如何管得了折冲都尉？
1: 非也。这个余都尉在喜君小姐之前原本已经劫持了一名女子。 看到喜君后，见色起意，居然把原先那个女子扔下了悬崖。朗朗乾坤，即便他是高官，又岂能容他随意杀人？再说了，我们去报了官，到时候有官府的人在，你卢凌风就可借金吾卫中郎将之神勇生擒这个余都尉。只要咱们找到那个女子的尸骸，再加上。
4: 这个姓余的劫持了喜君，就能定他的罪。我一猜这个主意就是你出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把喜君留在虎口，我们两个大男人却溜了出来，这算什么？谁说两个了？报官，我一人一马足矣。你就潜伏在这儿，我跟喜君小姐已经商量好了，她会住。 左上方，而且一夜不灭灯。你只要见到左上方灭了灯，那就是喜君小姐有危险，你立刻冲进去救她，明白了吗？哼！
0: 干什么呢？
5: 我得找个趁手的家伙，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拼命。
0: 不用怕，你只要守着这蜡烛就行。中郎将就在附近保护我们，若有危险，只要把蜡烛灭了，他自然会上来搭救。
5: 中郎将没走。

0: 左身房的灯一直亮着。对了，已经将行李还有书籍尽数取出。
1: 县尉，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前中郎将卢林峰。中郎将，你说有多巧？这甘棠县的县尉也姓苏，是我的本家。
2: 中郎将，
1: 苏县尉，那就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2: 大家分头行动。

0: 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奉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
2: 长安来的不仅是狄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熊某当敬啊。
3: 哼，
2: 敢问这位是？
3: 啊，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刺史。
2: 随从？这恐怕是表面上说给别人听的吧。如此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世俗，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
4: 四叔，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
2: 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5: 正是家父。
2: 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你看，你看，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
5: 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此番前来南州已是多有打扰，何须准备？
2: 哦，裴小姐到南州，可是奉了侍郎之命，有什么需要熊某协助安排的？
5: 没有，没有，都没有。只是我临时起意，随苏司马南下，无外乎游山玩水而已。
2: 今日宴席呀，还差一人。
4: 哦，
6: 苏明卢凌风，别来无恙啊！
7: 哎哎，别吵！苏明，快走！
8: 你不得放肆，
2: 苏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莫非他冒充是您的人？我没有冒充，我们确实是一路同行南下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马稍微快了一些，早到了半个月。还钱！先撒开，撒开！多大点事儿？瞧您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拿着，多给你点利息。
1: 哪来这么多钱？
2: 非偷非抢非骗，是熊刺史给我的酒钱。不信你问他。苏兄，苏兄，千万别误会，这可是从我俸禄里出的。
0: 苏某约束下属不严，惭愧之至啊！谁是你下属？我是散仙。 再说了，我也没跟熊刺史要钱呢，我只是把你和卢凌风的身份来历告诉了他，他们愿意这么好吃好喝招待我，我有什么办法？
1: 二位不必多想，南州地处偏僻，很少能有从京城来的人，但凡来的呀，我都会这般招待的。承蒙刺史长史盛情，我替他们俩赔个不是。
0: 来，
3: 但是我，忘年楼的酒啊，香醇可口，回味无穷，这要是落下了，多遗憾啊，是不是？哎，
0: 卢兄，
3: 苏兄，卢兄，想必你们在京城吃过佳肴无数。
0: 但这道菜可是我南州特产呐，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这个老少相携啊，其实它就是嫩笋炖老鸡。
4: 我费鸡师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鸡，
0: 就是这种做法最好吃。我连续吃了这么久，愣是没吃腻。
4: 你别光顾着自己吃。
3: 现在司马府上喜鹊消遣，还有赶了一路车的小薛环都饿着肚子呢。谁？
5: 喜鹊？裴监之女？她也跟你们一同南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3: 这道老少相携，请卢兄放心。开宴之前啊，我已叮嘱人另做了一份，早已送到司马府了。<笑>
5: 熊刺史真有心，还专程派人送好吃的来。听说这是南州最有名的菜，叫老少相携。小姐，你先尝一尝吧。哎，徐华，你看我画的像不像？
6: 像，太像了。
5: 我给这幅画也取名叫《老少相携》，希望先生和卢将军在南州一切顺利。
6: 小姐，您刚才推掉刺史的宴请，就是回来画这个？
5: 也不全是，我呢，还是为了陪你。陪我？你冒险带我逃出长安，一路颠簸这么辛苦，到了南州的第一顿饭，我当然是要陪你一起吃啦，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6: 看您说的，这一路上无可开了眼界了。苏先生博学，卢将军忠勇，跟他们待在一起，薛环求之不得呢，还要多谢小姐才是呢。
5: 你先前不是不喜欢卢凌风吗？
6: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傲气的样子，尤其是对小姐，总是爱答不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身上虽然受了伤，但甘棠义那一众歹人却仍不是他的对手。我要受他那样厉害的武功就好了，肯定把玉都尉打得满地找牙。怎么可能让他为难我们家小姐？哼，
5: 小修武功，你可以拜他为师啊。
6: 拜师？嗯，之前不是提过了吗？
2: 可人家范阳卢氏架子大，怎肯收我？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祖上薛仁贵很了不起的。不过拜师得有拜师礼。送礼？我没钱啊。
6: 这份礼物我帮你准备。
2: 来来来来来，刺史啊，苏某在南州有一位故交，十几年没见，甚是想念。 他是个书法家，叫颜元夫，不知刺史可否认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谁家出殡的？这哀乐之情弹得都如此动听。
1: 苏司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琴声之下所送之人，就是您的故交严元夫了。
2: 你说什么？
0: 南州四子剩下的三位，正在为他发丧。南州四子，副官的是茶道高士钟伯期，我要说南州了，凡是有茶之地，对茶道最为精通者，就是此公了。弹琴的是古琴圣手陆公富。 手下的三国古琴弦音非比寻常啊！据说他在山间弹奏时，常引得百鸟齐鸣，连溪水之声都能和上他的弦音呐。他之前的是诗人冷极，他的是南州妇孺皆会吟咏。这三位加上死之前就名噪长安的严元夫，并称为南州四子。
3: 邢司马，我想下去送送我的故交。
4: 苏司马，性情中人，我和罗长史陪你一同下楼相送。
5: 先生，
6: 这是谁呀？
5: 灵宝拜上，请先生收我为徒。
6: 你干什么？你，钟公，
5: 我是真心想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我已是第九次拜您了，您就收下我吧。
6: 真是胡闹！
5: 先生，我知道您孤身一人，您要收我为徒，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的。
6: 混账！来人，把他给我轰走！
5: 放开我！我要拜陆先生为师。先生。 您为何不肯收我为徒啊？就因为我曾在青楼弹奏过。先生，您是名士，自当豁达，如何心怀贤妻？南州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适合当您的弟子了。您若不收下我，您的琴艺可就真成了绝奏了呀，先生。
6: 松开他，
5: 先生，您是答应了。
6: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收你，好，我就当着南州百姓的面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曾在青楼弹奏过，即便你是天子乐师，我陆公富也不可能收你为徒，是因为你的琴我听过，你只是个会拨弄琴弦的匠人而已，毫无天赋可言。我之琴艺可以后无传人，但你等这种平庸之辈。
7: 不配学，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8: 陆先生把话都说明白了，
7: 让开吧！就是，想跟明氏学琴，也不先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
8: 还敢拦送殡的队伍，真是对严先生的大不敬！你赶快滚吧！
9: 是啊，拦啥不赶啊？滚！
7: 赶紧滚！赶紧滚！
8: 赶紧滚！
7: 不识好歹！
8: 滚！
7: 哎，赶紧走！
8: 快走！
7: 笑话！
10: 交情也罢，竟让我受如此大辱，你当真？我灵宝必报此仇。

0: 我见过熊刺史、罗长史。
1: 严先生亡故，本刺史悲痛万分，真是天丧英杰呀！三位仁兄，节哀顺变。

0: 这是新上任的苏司马，
1: 苏明见过三位名士。钟伯奇见过苏司马，
0: 诗人当机。三位名士有所不知，亡故的严先生是我在长安时的故交，此次来南州本想登门拜访，与他叙叙旧。 没想到，已成永诀。
2: 袁父兄。

0: 这厮为南州籍名士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严元夫曾经很自豪地跟我说起，他弃长安回南州，就是因为南州四子同进同退，缺一不可。对了，有人呐，还将他们汇入了画中，叫《石桥图》。
1: 石桥图？
0: 哦，此画呀。 就被这酒楼的主人欧阳泉所藏。
1: 这个欧阳泉啊，不是成天追着这几位名士，也想加入其中吗？哼，怎么他不出来送严元夫啊？

0: 严先生，今日是您入土为安的日子，在下欧阳泉没敢送您，是怕陆先生、冷先生看见我不高兴，嫌弃我这商人的身份，配不上你们四位高士。但我此生一直拿严先生当知己。 更想以九仙之名加入你们四位高士的行列，成为南州五子之一啊！如今严先生走了，在下的心愿再也无法了却了。严先生在上，请受欧阳泉。
1: 一拜，主人，陆离又来了。我看他这次很有诚意。
2: 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叫他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1: 但是他这次出的价的确是……
2: 闭嘴！他就是出价再高，这石桥图我也不卖。
3: 出来了，哎，怎么样？这一次的价钱奏行了吧？
4: 我是帮不上你了啊！你给的好处啊，我也不能要，还给你吧。
3: 哎，你，哎，咱们店里的古玩字画也不算少，依我看，这石桥图咱们……
4: 你懂个屁呀！如今张轩在长安城已是名声大噪。 这幅画已经是价值连城了，你给我记住，咱们店里那些玩意儿都不值一提，整个南州就只有一件半宝贝，这一便是欧阳泉手里的石桥图，那另外半件便是陆公父的那家三国古琴。
5: 啊，那古琴怎么能只算半件儿？
3: 那古琴和陆公父相映生辉。
6: 别人纵使拿到手，也弹不出像陆公父那样的曲子，所以我说，他只能算半件宝贝。怎么样，司马府够阔气吧？你们俩将来无论升官升到哪里，或者被贬官贬到哪里，都请我飞机师做先行官如何？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让你们满意，就像这次到南州一样。
7: 苏无名，快去你的书房看看，
8: 喜君姑娘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7: 虽是背身，但一眼就可认出是你我。
8: 这就是昨日的景象，它竟画得如此逼真。

0: 莫非喜君小姐妙笔传神？那日在侍郎府，我又怎会一眼就看出她所迷恋之人，并不是什么萧郎，而是中郎将你呢？
1: 苏明，此事不可再提。还有，今日熊刺史已经答应派人护送喜君小姐北归，你却劝他尽快返回长安。
0: 啊？
1: 他留在这里，名不正言不顺。
0: 我们是从京城而来，这里的官员小乔我们倒也无妨，但万一流言蜚语传回来长安，喜君小姐以后怎么嫁人？
2: 别激动，此事我记在心上了啊。
3: 先生，
0: 哎，喜君小姐，
3: 这幅画不知先生喜不喜欢？
0: 喜欢，很喜欢。
3: 卢将军一路辛劳，我和薛桓也略备薄礼。 卢将军，请看。这一路上，我见卢将军没有佩刀，想必是离开长安时过于匆忙，于是便选了这一把。这把刀有些来历，是我大唐第一位派到南州练兵的都尉留下的，不知能不能配得上卢将军。
0: 无功不受禄。哎，刘凌风。 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远的咱不说，就说咱们这次一路南下，你一直为喜君小姐赶车，怎能说无功呢？<咳>喜君姑娘，我的礼物呢？
3: 费先生是吧？<笑>
4: 叫我姬师公也行。
3: 姬师公。 咱们先前虽然见过面，可没那么熟悉。现在同住司马府，就是一家人了。哎，待我与您相熟，定好好选一件让您称心的礼物送给您。哎呀，
4: 你看看，你看，礼物还没拿到手呢。喜君姑娘这话听着就让人高兴。<笑>罗立峰，喜君姑娘不错，你跟她。 早早的拜堂成亲算了，我来操持。宴请南州的大小官员，还有名流商贾，能挣一笔不小的钱呢。
1: 住口！
4: 你说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将你赶出去。
3: 把我赶出去？你真是痴心妄想。除非你死了，或者我死了，不然一天一只鸡的约定，你范阳卢氏可不能言而无信呢。姬师公啊，卢将军公务缠身，难免会有纰漏。 若之前他答应了你什么，日后我帮他兑现便是了。你又何苦拿范阳卢氏的名声来威胁人呢？
4: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0: 看来以后啊，能治得住费姬师的，非喜君小姐莫属喽。<笑>

0: 什么人？出来！偷偷摸摸的在那干什么？问你话呢，在此作甚？
1: 学艺。
0: 你说什么？
1: 学武艺。
0: 你不是说我当你师傅不够格吗？怎么又跑来偷学？咱们同住在这司马府。
1: 这里不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师傅了吗？原来我是被拿来将就的。也不是，你这个人嘛，太过高傲，不像我心中的师傅。不过你武艺还行。你真的想学武？真想学。
0: 像你的祖上薛仁贵那样建功立业。
1: 那日我不都说了吗？我祖上是薛仁贵这事儿，根本就是小姐哄我的。我想学武，就是为了好好保护小姐。
0: 你对你家小姐倒是一片忠心，不过没有远大抱负，怎可拜我庐陵峰为师？
1: 好高骛远者。

0: 也许一辈子都是废物。
1: 能随遇而安，到哪都能做好眼前的事，才是了不起的人。
2: 你此话似有所指，
0: 说的就是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中郎将了，老惦记着天子、东宫和朱雀大街，有何用？
1: 身在南州，却说这里是偏蛮之地，人家刺史、长史都对你恭敬有加，你却还看不起人家，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是苏先生的参军？若丢了这一饭碗，空有老大的抱负又有何用？
2: 是裴喜军教你这么说的？
1: 不是。
2: 撒谎！小小年纪区区家奴，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1: 又小瞧人，这一路上苏先生教了我那么多书中的道理，可不是白学的。
2: 真的想拜我为师？
1: 想。
2: 不嫌我是戴罪之身？
1: 不嫌。
2: 好，从今日起每日这个时辰，我都会在此教你武功。
1: 是，师父在上，请受徒儿薛环一拜。
3: 苏兄啊，你一路辛劳，不是说好了让你休息一个月吗？
4: 您让我休息一个月，我求之不得。可是我那个属下卢林峰他……
3: 啊，他愿意到南州各地巡视，熊某都可亲自奉陪呀。
4: 那倒不必。他呀，年轻，我是怕他闲不住啊。
3: 可那卢兄身份太过特殊，熊某权限之内很难。
4: 不需要特殊照顾，让他有事儿干就行。你可以随便差遣他，
3: 这好吗？
4: 哎呀，此番太子让他随我南下，我想就是为了历练历练他。
3: 哦，
4: 他出身名门，少年入仕，年纪轻轻的就官居要职。
3: 嗯，
4: 将来若继续提拔，委以重任，他最缺的是什么？这熊思石你比我了解啊。
3: 本州司法参军的母亲刚刚过世，他正丁忧于乡。不过南州山远水长，朝廷派来新官需要很长时间，可州里又不能缺了捕贼的司法参军。如果苏兄点头，或可让那卢将军暂代该职。
2: 司法参军，苏明，做出这种事来，你觉得对得起朝廷吗？
4: 此话何意呀？
2: 你装什么糊涂啊！我乃戴罪之身，你跟熊刺史说了吗？
4: 这个我还真没说。
2: 此事一旦传到长安，岂不连熊刺史也连累了？
4: 司法参军谢内的卷宗我已大致翻看，旧案积压甚多，这是我最见不得的，所以此职不可一日无人。作为司马，我愿意承担遣你暂代此官的责任。你不是说心怀社稷吗？恩师狄公曾经说过，为老百姓做事就是心怀社稷。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给个痛快话。
2: 干。
4: 哎，
2: 但我要搬离司马府。
4: 这又是为何啊？
2: 留下也可，那你要立刻送裴喜军回长安，既代理司法参军一职，就更不能让人说出闲话。
4: 哎，

0: 先生叫我。嗯，来坐。
1: 细君小姐啊，这南州潮湿，不比长安，你应该很不适应吧？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2: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

0: 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在这里上有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昨日熊四使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1: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不是，我这是怕令尊担心你嘛。
1: 您是怕我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污了您的名声吧？实不相瞒，我和薛环已在司马府旁边看上了一处小院，明日我就去把它租下来，搬过去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先生您的意思，我是不想让先生为难啊。这有什么为难的？我苏明是南州司马，谁住在司马府里，难道还要听他卢凌风的不成？真是的！
1: 果然是他要撵我走。
0: 你若真搬出去。 那你我就输给他卢凌风了，以后卢凌风更得至高气昂的了，这能行吗？嗯，我倒是有一条妙计。
1: 有何妙计？
0: 还有点说不出口。苏敏啊，有点高攀喜君小姐了。
3: 雪环，接刀，给我的。嗯，多谢师傅。这刀没有刃啊。
4: 刀一旦开了刃，就要杀敌。你年纪尚轻，不宜杀戮，先学好武艺吧。今天我们就多练一会儿。
3: 以后可能没机会教你了。
4: 为什么？你们已在南州逗留数日，不需要回京城吗？若小姐回，你不护送，雪环，忘记你之前所学的花架子，今夜我教你的，未来你肯定用得上。

0: 熊刺史大驾光临司马府，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我们好在门口迎接呀！是苏兄请我来的，司马府今天有喜事，你不知道？哈哈哈哈哈！这道老少相携，可是去望宾楼专门订的，怎么样？
1: 这桌酒席可汇集了南州的名菜好酒，以后家里再有什么喜事儿，都交给我吧。嗯，
2: 那就有劳吉事了。不知是何喜事？我思来想去，应当是给喜君小姐送行。直到是践行宴即可。为何说是喝喜酒？
3: 谁说喜君要走了？今日的喜宴就是专门为喜君。

0: 百的。
1: 苏明，你
0: 怎么？我与喜君结为义兄妹，你不赞成？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 短短一日之内啊，卢兄就为两桩陈年积案找出了头绪，下面的人呐是交口称赞，如此的废寝忘食啊，自然就没有听到喜讯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卢兄，让我们一同恭喜苏兄喜得义妹。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吴凌峰，你怎么不端杯啊？你说谁呢？
1: 苏大司马知道我说的是谁。喜君小姐，裴侍郎之女，裴监祭官至侍郎，又掌管吏部要务，那日后多半是要做宰相的。苏明，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自己以后晋升铺路吗？
5: 原来如此啊，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连我老费都被你骗了，我还以为你是为卢凌峰好呢。
6: 不是这样的。
7: 喜君，卢凌峰，人往高处走，就算我苏明要攀附裴侍郎，这有何不可呀？
1: 苏明，你真是这么想？
7: 你看，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
2: 哎，二位仁兄，这一来二去的到底何意呀？把我呀都给听糊涂了。
1: 苏明，我知道你是煞费苦心，但是你这么做我只会越来越为难。
6: 我与义兄结拜，怎么就为难卢参军了？熊刺史，我和义兄今日是特意请您来当见证人的，姬师公更是备了这么好的酒菜，我们开席吧。
2: 啊，是啊是啊，该开席了啊，
4: 等不及了都。
2: 罗兄，来来来来。
8: 今日是双喜临门。
7: 双喜临门何意啊？
8: 卢参军已收小的为徒，正式传授武艺，昨晚还以宝刀相赠。
5: 嘿，罗凌峰，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师傅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
1: 是，我是收了薛焕当徒弟。
7: 熊刺史啊，你看这小小的司马府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今日却有两件大喜之事。哎呀，卢凌峰，这回你该端杯了吧？
2: 哎，对呀，卢兄，来来来来来。
1: 熊刺史，我与爱徒薛环也请您见证。
2: 好啊好啊，双喜临门，开怀畅饮
7: 啊。没想到这南州啊，从百姓到刺史竟人人品茶。
2: 那是啊，茶本就是我南州特产嘛，四子中的中伯妻啊就是以茶道闻名，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用什么水，喝茶用什么杯，包括其间的很多礼仪规矩，都是由中伯妻定的。哎，对了，京城不是也有一种长安红茶很有名吗？
7: 啊，是很有名。
9: 刺史，刺史，刺史啊！钟伯奇刚刚派人送来信，说秦圣禄公父昨夜病故了。
7: 啊！
9: 灵堂就设在陆公父郊外的茅屋，您看，何时去吊唁呢？
7: 陆公父。

0: 欧阳泉，见过各位上官。你也来吊唁了，为何不进屋去啊？在下是一个商人，害怕扰了明室的清静，告辞。
1: 哎呀，这陆公父病故，欧阳泉应该跟中冷二军一样的伤心吧？
2: 长史此话何意啊？
1: 因为他手里那幅石桥图不值钱了呀。
2: 不值钱了？

0: 惊动此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自从袁父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出殡之日，在袁父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至极，哀思至深。昨夜突发急症。
1: 以至于人情俱亡，人情俱亡啊！什么急症？胸痛病，功夫兄是心疼而死。功夫兄，袁夫兄，你们好狠心啊！就这样扔下我跟伯七，你们真舍得走吗？
2: 陆公父平日可有仇人？啊，你是何人？此话何意？
1: 代司法参军卢凌风。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3: 开棺验尸，
1: 绝对不行！
3: 我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前几日我见过陆公父，也听过他的琴声。
1: 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其中必有蹊跷。你的意思是，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冷吉，
3: 你虽以明示自居，但你现在所做的却已是明示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
1: 你少拿这个压我，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
3: 告诉你。
1: 袁父兄故去，功夫兄哀思太苦，以致父王，就不可以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伯姬兄再追随黄泉，也无甚惊奇。
3: 贤弟，放手，放手啊！
1: 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想要验尸？
4: 就从我冷吉的尸体上踏过去吧。好，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兄，此四子在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次子之下呀。
5: 说的是，不可把事情闹僵。
4: 刘凌风代理司法参军，负责周中刑案。如今陆先生突然亡故，职责所在，想要查验尸体，好像。 并不过分。你，冷先生因兄长亡故悲痛欲绝。又闻卢参军要开棺验尸，一时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
5: 周礼新来的苏司马，
6: 袁父出殡那日我们见过的。
5: 你们若无他事，那就不送了。
1: 功夫兄。

二位先生节哀，我等告辞了。啊，熊某也告辞了。刚才那位姓卢的参军对公父之死有所怀疑，贤弟，你真觉得全无道理吗？

0: 罗兄，验尸这事儿开狗之前，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吧。对呀，你这弄得好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刑狱断案，岂有固定之规？
2: 哎，你毫无理由，你就开棺验尸啊？
1: 卢参军不可能毫无理由就要开棺验尸，对吧？ 不过，卢参军，你若有何怀疑，要跟刺史、长史说清楚，要不然日后查案，人家怎么信任你啊？
0: 好，二位，刚才可曾见到陆公父的三国古琴？那应该是件宝物，价值不菲。即便琴弦断了。
3: 琴身何在？贤弟，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少了点东西？
4: 兄长指的是，
3: 功夫的那把琴不见了。
4: 是。
5: 贤弟，是你最先发现功夫亡故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6: 兄长，我
5: 还是季真轩识货。骆老板，这鞋可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穿过的。
6: 据我所知吧，西晋时洛阳的武库失火，不但孔子传下来的这只鞋，就连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用的那把剑，都葬身于火海了。这史上可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拿这只鞋在我面前晃悠，你们有嘴的，滚！滚！
7: 想来聚真轩蒙事儿的都愚蠢至极，我家主人那是大大的行家，几十年从未走过眼。哼哼，
6: 南州都知道我陆离有钱，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长安来只为一件半宝，如今半件已到手，就等是巧妥了。
7: 那我多个嘴，那把琴，既然你自己都知道多嘴了，还问？哎呦，
6: 主人，您来这南州也四五年了，也真是够不容易的。可那个欧阳泉真是不识抬举，您都去了这么多次了，那价给的，哎呦，我一听都直哆嗦。哎，可他就是不卖呀。
7: 那石桥图。 早晚是我的，我看快了。以后我再也不登门去求欧阳泉了，我让他自己把画给我送上门来。

0: 看，欧阳全又来了。
1: 四位兄长好，叫余弟找的好辛苦啊。
2: 士农工商，你排最末。一个商人怎么老想着与我们四子并肩为伴？
1: 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成为第五子。以后啊，这四位兄长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是咱们全南州啊，最能喝酒的了。我觉得我应该是。
0: 竹林七贤的，刘伶转世。哎，刘伶那是酒仙，你，充其量是个酒鬼。啊！你跟着笑什么笑啊？哼！哎，陆先生，您是个好人。
3: 您就帮我说句话呗。谁啊？
4: 主人，是我，有个新上任的什么代司法参军来望宾楼了，特邀您共饮。
0: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4: 怎么，他不给我面子？
3: 哎，绝对不是，主人最好客了。今日这顿，我替主人做主，请各位上桌了。
4: 那好吧，再来一大坛好酒。
1: 是。
4: 干什么呀，谢班头？
5: 给您倒酒啊。
4: 谁说要喝酒了？案子又没木了吗？
3: 那您刚才不是还要了一大坛呢？
4: 欧阳全要请客，能便宜了他？
6: 司马府里还养着个老酒鬼，就是给他要的，不行吗？哎，
7: 对对对对对，参军说的对，还没有抓到凶犯，你喝什么酒？来来来，老谢，咱们以茶代酒，敬参军一杯。
4: 黄班头，我们是来吃饭的吗？
6: 这，
4: 我们来这望宾楼，是为了见欧阳全，他既然不来，就只能把他请到咱们那儿去了。
6: 你们俩这就去办。是是。等等。啊。顺便叫个伙计来，把这桌菜一同送回司马府。哎呀，你看看，中午刚吃完一桌酒席，晚上又送来一桌。早知道我这个岁数还有此口福，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何必寻短见呢？嗯。
7: 那个，罗凌峰说他不回来吃饭了，咱们开席吧。看来费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机会给我们讲讲。这酒很好，咱们喝酒。酒还是不要喝了。今夜，我也许有些事儿需要你帮忙。
6: 什么事儿？说吧。
7: 天机不可泄露，吃完了呀，早点休息。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叫你。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来了，坐吧。见过卢参军，代理而已。我是从长安来的，初到南州第一日。 就在你的酒楼里喝的酒，
8: 没错没错，那天正是颜元夫出殡的日子。
4: 因初来乍到，很多事情只能靠打听。我听说四子在南州有极大的声誉，很多人都想加入他们，成为第五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你欧阳老伴。但四子自视甚高，根本看不上别人，故而你怀恨在心，也就自然了。
9: 我可没有啊！
10: 但前日你去找过陆公府，想替代颜元夫成为新的南州四子，但被陆公府从家中轰了出来。可有此事？您怎么知道？
7: 是一个放牛的孩子告诉我的。
9: 我看见他从那儿过去的。
10: 你是说那儿？
9: 滚！
10: 陆先生，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
9: 陆先生，南州四子不可替代。

0: 痴心妄想了！这种丢人的事，万本不想让人知道。没想到上官明察秋毫，
1: 少拍马屁！因此心生记恨，杀了陆公傅是不是？何时动的手，用了什么凶器，从实招来！
0: 哎哎，不，我没有杀人呐！陆先生是死于昨夜，而我昨夜一直在家中。你要是不信的话，家中多人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0: 上官，可查清楚了？查清楚了，你一直在家。哎呀，哎，那赶紧放我离开大牢吧！
1: 我何时让你坐牢了？本来是想在饭桌上问你的，排除嫌疑即可。可你不给我面子，我才请你到这儿来的。
0: 是我的错。
1: 好了，走吧。 下次我再找你问话，随意叫随到，绝不迟疑。盯着他。啊，
2: 盯他可要，他肯定不是凶犯。
1: 我从开始就没有怀疑他，让你盯着自由理由，不得有半点疏忽，否则小心我打你板子。
2: 是。
1: 嗯。哎，对了。
2: 那瑞雪拜师却被当众羞辱的叫什么来着？
3: 叫林宝。
2: 人找到了吗？
3: 还没有。不过这个人嫌疑很大。严元夫出殡那日，有人亲耳听到他说：“有功夫，你不交亲也罢，竟让我受如此大辱。你等着，我林宝必报此仇。”
4: 派人去林宝家，却扑了个空。他好像是躲起来了，不过他有个相好的，是紫霞楼的头牌，我已经让人把紫霞楼给围了。
5: 这样抓得到人吗？赶紧撤了。是。义兄，有事啊，进来说。
6: 啊，不必了，今夜我需要人手。 不知喜君可否愿意出手相助啊？
4: 好啊！
6: 兄长，你现在就回去休息吧。这样不好，岂有把功夫扔在这里的道理？这不是还有我的吗？功夫入土为安之前，你我的身子可千万不能垮了。这样，今晚。 我盯着，你现在赶紧回去歇息，明晚你守着便是。
2: 也好。

0: 怎么了？这可太好玩了！
1: 等一下，齐师公，我再给您补一补。

0: 你们是鬼，站住！不要过来！
1: 奉阎王之命，今夜我们来取陆公父的三魂六魄。现在魂魄已经到手，告辞。
2: 你们这两个恶鬼，还我兄长魂魄！站住！

0: 马上跟我离开南州，快快起来！林宝，还不束手就擒？小月哪条路上的？
1: 大路上的。
0: 你是谁家的孩子？别胡闹了，赶紧回家去！
1: 我不是孩子，我奉师傅之命来捉拿你。哎呀，你捉什么捉呀？你这刀都没开刃呢！
0: 你站住！
1: 紫霞楼上上下下我已看过，没有官差，就你个小孩子想活命，赶紧给我滚开！你别误我正事儿。嗯，哦，我告诉你，你的刀没刃，我的匕首可有刃，我杀过人的，
0: 我擒的就是你这个杀人凶犯。

0: 多谢英雄救命之恩，我该怎么谢你？
1: 把脑袋给我，就算谢我了。
0: 英雄，
1: 别害怕，不在这儿，在这儿割你脑袋，没人给钱。
0: 不，英雄，
1: 走。
0: 英雄，
1: 住手！

0: 师傅，他就是林宝。
1: 知道，一直盯着呢。为何没在屋里擒住他？我的刀没开刃。抓一个擒尸，一根竹竿就够了。接着，师傅看着你擒贼。是。
0: 出招，探他虚实。我说的嘛，这个琴师还练过两下，他脚崴了，供他下策路。明白。
2: 你都承认了，你说你杀过人？
0: 不，我没有，那是我是吓唬你这个小孩子的。秦师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啊，把能用的家伙都给他用上一遍，不然他不是亏了吗？

0: 找找不着。
1: 那日拜师不成，丢尽了颜面，我就起了歹意，要报复陆公府。

0: 绝秦不逞，妄生杀机，你林宝的名字，明天就会响彻整个南州了。
1: 卢三军，并未验尸，您就确认是凶杀，
0: 这还能直接将凶手缉拿归案？黄某真是服了呀！刺史要是得到消息，肯定会重赏您的。
1: 你觉得我是为了赏钱吗？林宝，琴呢？
2: 什么琴？
1: 废话，当然是陆公父屋里的三国古琴。
2: 我不知道啊。
1: 你是一名琴师，杀了陆公父，没有顺手偷走他的琴？
2: 我真没有，我还为这事后悔来着呢。

0: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就没敢再回去。你撒谎，不是你偷他，那古琴怎么没了？
1: 我真的没有偷啊，上官。
0: 看来不用刑，你是不会招供了。交给你们了，直到审出他把琴藏到哪里为止。
2: 是，
3: 上官，我真的没有拿琴啊，上官，上官，我真的没有拿琴啊，放开我，放开我。
0: 黄半头
2: 啊。
4: 他是一个被人所雇的江湖杀手。哦，我叫涂延丕，是钟伯奇和冷吉雇的我。我只要抓住林跑，审出他杀害陆公父的口供，日后的子时，我要把他带到陆公父的灵堂，交与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4000钱。钟伯奇，冷吉。
2: 你们拒绝开棺，
4: 我真以为你们是担心对死者不敬，没想到竟是为了掩盖真相，绕开官府雇人行凶，
2: 简直是肆意妄为啊！那为什么是5日后？
4: 他们是想在陆公府下葬的前一夜，在他的灵柩前，对林宝处以私刑。
2: 这些名士的心思可够深的，
0: 做出这种事情来，还自称名士，哼！

0: 义兄起得这么早？哎呀，我跟义妹一样，也是一夜未睡啊。义兄怎么知道我一夜未睡？
1: 这卢凌风初任代参军就一夜未归，我也惦记他呀。
0: 倒不是惦记他，薛桓也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他年纪尚小，能不让人惦记啊？
1: 哦，哎呀，
0: 义兄莫笑话我。
1: 我哪敢笑话你啊！昨夜辛苦义妹了，为表达谢意，义兄这就带你去拜访那个欧阳泉，观赏他收藏的石桥图。

四位哥哥在这儿呢，怎么不叫上我九仙欧阳泉呢？欧阳泉，还我命来！是那些酒鬼商人害死了我两位兄长，我要你偿命！卓然。

0: 又做噩梦了，胡说！我根本就没有。哎，你来干什么？
1: 周里的苏司马来访。司马？啊，带了多少差役？没带差役，只带了一个人，还是个女的。
2: 哎呀，苏司马登门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伯牙老板，我们是不是来得太唐突了？哎，
0: 上官到访乃是我的荣幸，哪来的唐突之说呀？
2: 那就好。哦，这是我的义妹喜君。
0: 啊，幸会幸会。
2: 多有打扰。此番带义妹来是想欣赏一下您收藏的石桥图。
0: 怎么，不方便？哎呀，真是不巧啊！那幅画，昨日我把它卖了。
2: 卖了？啊，
3: 不知卖给了何人呢？
0: 卖给了一位京南州要去洛阳的波斯商人啊。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品。
8: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

0: 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

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本人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师傅，没事，别着急啊，一会儿就出来了。
1: 三彤，你没事吧？怎么脸都青了？没事吧？
2: 是，一点都不疼啊。
1: 没事吧？
2: 哎，叔，这混蛋小子，你才找我就给我惹祸是吧？我就最后问你一次，你要不要跟我回青岛？
1: 这次是个意外，以后不会了啊。以后。 你还跟我谈什么以后啊？你看看这些人，学业也不顾了，这工作也不顾了，还到处给你去筹钱，为你这破事儿。你把我这么大岁数赶上你这么种事情，我脸都没地儿搁了。
3: 师傅，
1: 芬达。 别再折腾了，别再作了，跟我回去行吗？啊，你再给我点时间吧。唉，我再给你点时间。你在北京4年，这4年你都干什么了？你成什么了？ 我整天在家，现在是吃不好，睡不好，我一天到晚的，我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生怕你在北京惹出点什么事儿来。我保证，你跟我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不让你干。 我就让你干你喜欢干的事儿，行吗？你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我养着你，我伺候你，行吗？文道，文道，你把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向别人低过头。
4: 也没求过别人，把给你磕一个。
1: 叔叔，我求求你，求求你，快！
2: 叔叔，你让来福跟他好好讲讲。范涛，
1: 爸看到你这个样子，爸心里难受。
2: 叔叔，叔叔，你消消气，
1: 回去，
2: 让来福跟他好好聊聊，好吧？叔叔。

1: 一个人在这儿生活，李亚平，爸，爸，林子佳，听我解释，爸，林子佳，听我解释，我是为大家考虑，我真的是为大家考虑啊！
2: 爸妈，我回来了。哎，
0: 回来了。
2: 嗯。哎，
0: 准备吃饭，饺子。
2: 妈，别忙活了，不饿。
3: 什么不饿哟？每顿饭都得按时吃，你都忘了你上次胃出血住院了。爸，你们是干嘛呢？
4: 大福，坐。这个钱呢，是我和你妈这几年的积蓄，啊，你收着。
0: 就全当是我们入伍吧，啊，坐着，行了，一会儿吃饭。那，这是我入的，这可是我全部积蓄了啊！你可千万要成功啊！我可是要在家里等着拿分红的。
2: 你又不是飞翔的人，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0: 喂，
2: 比来福做人要讲良心的，我跟你说，你跟爸都是飞翔的，我也算是个直系亲属，我怎么就不能入股呢？
0: 饺子好了，来福来，
2: 我可告诉你啊，这事儿啊，妈一开始可是不同意的，但是拗不过这父女俩。嗯，
5: 爸妈，这钱算我借你们的，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行。
2: 行了，
5: 你先吃饭吧。啊，
2: 必须的，就算亏了你也得一个子儿不差的给我还回来。这可是我全部嫁妆，你倒提醒我了，一朵。咱们周末请小曹到家里来吃饭吧。
0: 妈，你别真以为天恩哥是你女婿了啊？我跟他没什么。
2: 啊？不是前两天还好好的吗？
0: 好什么呀？都已经结束了，您就别打听了。
2: 怎么就结束了呢？你怎么招惹人家了？小曹这个人多好。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漫游鹅江游客中心位于青春之家一楼，整体环境宽敞明亮，布局合理，集票务办理、候船休憩、信息咨询、文创展销于一体，实现一站式便捷服务。相比老码头，新游客中心空间更开阔，指引标识更清晰，从停车换票到候船登船，全程顺畅高效。游客中心内增设特色文创售卖区，集中展示漫游鹅江文创、总台文创、邵大文创、邮政文创等多款产品，兼具实用性与纪念性，让游客在候船间隙感受上虞本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升级不仅优化了硬件环境，更完善了服务流程，提升了接待能力与响应效率。依托新游客中心，漫游鹅江项目持续推进水岸融合，以更完善的配套、更贴心的服务，提升市民与游客们的出游获得感。不少游客表示，新中心环境舒适、服务周到、文创产品有特色，为旅途增添了更多乐趣。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长塘镇素有竹韵小镇之称，拥有1.5万亩竹林，竹笋年产量约3万吨。当地毛笋肉质鲜嫩，口感清甜，是村民增收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该镇立足竹资源，坚持点绿成金、聚绿成业理念，通过培育带货达人、搭建共富工坊等举措，让毛笋从竹林走向市场，走出了一条以笋兴村、以笋富民的共富路。
2: 清晨的竹林里，笋农王希林头戴竹笠，脚穿胶鞋，手持锄头穿梭竹丛，弯腰刨土、挖笋、去泥。新鲜饱满的毛笋很快装满竹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买的好卖，估计好卖。我明天就多少小钱，多少收的。
4: 收过两年了，就那。
3: 过两年就自然过的，但也是好。你这俺俺你过没中就个六七千。
4: 一年是吧？
3: 一年，嗯。马姓，我爱毛边姓。
2: 长塘楼村毛笋交易点内，刚运来的毛笋整齐堆放，新鲜欲滴。镜头前，毛笋姐热情推介长塘精品毛笋，现挖现发，脆嫩爽口的品质，不断回复网友提问。直播间人气爆棚，订单不断。作为本土带货达人，毛笋姐每天能卖出几百斤精品毛笋，既能帮乡亲们解决卖笋难题，也实现自身增收。
5: 我每年笋季我都会回来。帮我们家

0: 乡的笋就是在网络上销售，因为我们这里的村民都不会在网上卖，所以有些人看到我们这么好的笋，粉丝们想吃，然后我就开通了这个直播，让粉丝们能吃到我们这个笋。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每天啊，平均每天40-50袋还是有的，因为他们吃的回头客特别多。那我在旺季的时候，一天的话估计500-600斤还是有的。
1: 与此同时，惠皇村足够可以竹笋产业共赴工坊内，负责人罗彩霞正指挥工人分拣打包毛笋，一派忙碌景象。附近7-8个自然村的笋农都把毛笋送到这里，经过统一收购销售，解决了卖笋难、卖价低的问题。罗彩霞介绍，工坊运营以来，已累计帮全村卖出大量毛笋及笋干产品，远销江浙沪，让笋农腰包见骨。
2: 等到你阿妈要落草，种20,000斤不打算，等下到一年。
3: 这家多会心晓得阿爹吃
2: 呢。分了菜，好个么呢？送人，有种老板做礼尚往来的啦，送人。搿么现在吃新的季节，有种么呢？外头打包打好，那好个心到市场里摊贩里去。到上海也有，反正基本上江浙路嘛。今年新高点算好个，因为今年我最低高点是很高，去年我最低是3高。
1: 近年来，长塘镇不断深耕竹产业，除了培育本土带货达人，搭建共赴工坊，还积极搭建竹笋产业农合联，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帮扶笋农超860人，推动竹笋亩均收益从3,000元提升至6,000元，让毛笋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同时，正在建设中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完善毛笋全链条服务，实现集聚交易、精深加工、品牌推广、物流配套一体化发展，为长塘毛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就是帮他们建设一个那个竹。

0: 人交易点的直播热闹非凡，逛复工坊的忙碌不停歇，承载着笋农们的致富梦想，也绘就了长塘镇共同富裕的生动图景。全媒体记者于杰、夏安书报道。
1: 近日，伴随着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虞赛区赛事余热未消，足球热情持续蔓延至校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以球为媒，尽情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彰显出我区蓬勃向上的全民足球氛围。
2: 上午8:30，在区第一实验幼儿园钱江园区，趣味足球活动热闹开场。 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设计了运球接力趣味射门等简易游戏，孩子们追逐着滚动的足球，欢声笑语洒满球场。通过趣味互动，孩子们不仅锻炼了肢体协调性，也初步感受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播下热爱运动的种子。作为全国足球传统学校，滨江小学则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 校园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身姿矫健，传球、带球、射门动作娴熟；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运动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学校长期开展足球课程和系列赛事，多次在各级校园足球比赛中斩获佳绩，让足球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此前，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精彩上演，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的赛事，也为上虞足球文化传播注入了强劲动力。从成年组的专业赛事到幼儿组的趣味体验，从校园赛场到群众参与，足球运动已经成为上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多年来，我区以赛事为纽带，不断推动足球运动普及，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助力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深度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 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2: 九台吗？
0: 对，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哇。对。
2: 一整天。
0: 对。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哦，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对对，手术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一些。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0: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2: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2: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0: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1: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2: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0: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1到2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2: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0: 对对对对，
2: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0: 对对，是的。
2: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0: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0: 来，对，古灯嘛，对吧？对，用大力士，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它这个状态，让它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它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院去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3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即使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1: 的，
0: 有风险，
1: 但
0: 没
1: 您
0: 错。
1: 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针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
1: 所
0: 其
1: 以
0: 实当
1: 他，
0: 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个本心，
0: 对
1: 战
0: 对
1: 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
3: 因为
1: 说
3: 风
1: 推
3: 险
1: 荐保
3: 高。
1: 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的，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士。当然，他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他改良，然后给他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力夫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 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人。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
0: 因为
1: 而
0: 我
1: 成
0: 就
1: 为一
0: 觉
1: 种
0: 得
1: 激励
0: 没有
1: 您的
0: 什么。
1: 动力了。
0: 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硕士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
1: 不断
0: 习，
1: 学习
0: 对，一直在学习。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对，因为当时绍兴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绍兴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
1: 一起成长。
0: 对，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您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哎，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1: 那天然的也会有一种信任感在里
0: 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
2: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要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0: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历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0: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
0: 抗
1: 质？
0: 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准，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0: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
0: 还
1: 初
0: 在，
1: 心还在。
0: 还在。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2: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践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起初我是个医生，六十年了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三十五年我是住在医院时，保护候鸟，看鸟吃冰。我三十五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五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你马上送过来。好的了，
2: 好的，好的。
1: 八十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三百多只。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生，但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将鸟吃好了。
3: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了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八十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了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呢？你找个鸟住了好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她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就20万，我一人为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鸟。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羊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眼里啊，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你给它吃光了，还要买你给它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白光在16年前，这只鸟了，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家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护一来了。啊，这里看看是吧？
2: 啊，这是上面上皮的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只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就是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嗯，你这么傻，傻子，嗯，嗯。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之天，不能放。等飞一出就山上去了，动了一道山，进了山林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呢？弄你跟

极远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残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mpeii，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去用心用情服务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提升归属感；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1: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半山食堂里香气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2: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1: 半山社区的服务密码藏在对骑手工作特性的精准把握上，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段。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3: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1: 像半山社区这样的暖心服务，正是我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前，我区新业态蓬勃发展。

0: 1.5万名新就业群体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曾普遍面临就餐难、休息难、充电难、保障难、融入难等问题。为此，我区把服务新就业群体作为民生实事与基层治理重要抓手，盘活党群阵地，整合社会资源，全域布局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
1: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把小哥的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大事的理念，聚焦小哥安居发展维权三大核心需求，深化点线面立体服务网络，健全全生命周期保障机制，推进城市主人翁融入行动，确保将暖心实事办到新就业群体心坎上，不断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城市发展。
0: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部署要求，以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为抓手，全面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持续净化外卖市场环境，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为夯实监管根基，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持续净化外卖市场环境，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为夯实监管根基，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区网络餐饮主体一户一档管理台账，创新推出红黄绿三色动态分级监管机制，对合规商家、一般关注商家、重点高风险商家分类划定监管频次，实现差异化精准监管。整治行动精准发力，月月推进。今年以来，该局实行一月一专项整治模式。 二月聚焦无糖食外卖开展集中整治，出动执法人员66人次，检查店铺350家，立案查处违法案件55起，同步发布首期网络餐饮红黑榜。三月紧盯两超一非问题靶向攻坚，累计出动111人次，检查店铺431家，发布第二期红黑榜强化社会监督。 四月，针对网红蛋糕店开展夜间突击执法，运用错峰检查、线上比对等数字化手段，精准揪出幽灵外卖、影子外卖、好评返现等隐蔽违法行为，累计三轮专项整治共立案188件，同时强化行刑衔接，严打违法乱象，成功查办绍兴市首例幽灵外卖案件，深挖非法代办中介团伙，相关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拘。 此外，该局正科学选址、积极谋划，稳步推进外卖集聚区规范化建设，打造外卖集聚试点，推动行业合规化、集约化发展。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深化智慧监管，靶向执法与行业共治，不断补齐网络餐饮监管短板，全力打造安全放心、规范的网络餐饮消费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为深化邻里互助养老服务，关爱辖区老年群体，近日，百官街道顺义社区联动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及热心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助老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引领，搭建暖心助老平台，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归属感。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紧扣党员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养老理念，设置便民维修爱心义诊、衣物缝补、健康测量等多个服务摊位，把适老化便民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门口，精准解决老年人日常起居健康防护、生活维修等实际难题。
3: 我们小区里的那个居民哦，有磨刀的，还有量血压的哦，还有谁衣服的。
0: 真的是高人很好，这个社区呢，这个老百姓很受欢迎。活动全程党员先行，示范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服务一线，深耕便民助老志愿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老年居民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在党员的带动下，众多志愿者踊跃参与，默默奉献，传递邻里温情。 老年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民服务，闲话家常，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与互助养老有机融合，打通未老服务最后一名。

0: 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互帮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顺义社区将持续完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党员带头低龄住高龄的养老新路径，用心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和谐社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近日，区行政中心五号楼食堂门口飘出了不一样的香气，这里没有紧张的办公气氛，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份暖心的咖啡香和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一场名为“咖啡传暖手作献爱”的全国助残日公益市集活动正在热闹举行，机关干部职工们用购买一杯咖啡、一件手作的实际行动，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送去支持与鼓励。
0: 中午11:30，正值机关干部职工用餐高峰，在新芽咖啡摊位前，几位身穿围裙、面带微笑的咖啡师正熟练地操作着咖啡机，萃取、打奶泡、拉花，动作虽不算行云流水，却格外专注认真。他们是来自上虞区特殊教育学校的毕业生，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市集上，他们不再是需要帮助的对象，而是靠手艺赢得尊重的创业者。 随着一杯杯醇香的咖啡被递到机关干部手中，爱心也在无声的传递。除了飘香的咖啡，一旁的手工作品展示区也围满了人。精美的串珠饰品、造型可爱的粘土摆件、色彩斑斓的钻石画，这些作品大多由特效学生在日常课程中亲手完成。每一件物品背后都凝聚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练习与对美的理解。
2: 这些金额呢，我们一方面是会给我们的这些售卖员，给他们发一下工资，还有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他们手工制作的，给他们也发一下工资。
0: 据了解，本次公益市集持续一个半小时，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的职业实训与康复课程建设。这次活动不仅为特教毕业生搭建了融入社会的练兵场，也让助残温情在机关干部职工与特殊青少年之间双向传递。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1: 5月风和日暖，草木青葱，正值户外出游好时节。富士山景区风光宜人，空气清新，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大家结伴进山，沉浸式邂逅初夏山野美景。
0: 作为集万年冰川石浪、千年梯田、百年古村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区，五岳的富士山层峦叠翠。 梯田铺展如画，山间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秀美宜人。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区内外游客登山漫步，大家眺望观景平台，围坐聊天，放松身心，享受山野惬意时光。
2: 我们是嘉兴过来的，然后也第一次到这边，看远处这个梯田还是挺漂亮的，包括这个村里面那个街道也是，还是小桥流水，挺有感觉的。 整个环境觉得都挺好。
1: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学的乐趣。
3: 这边很好，然后那个石浪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0: 主要是我一来过一次，爬过一次，感觉特别好了，所以说还在来锻炼锻炼。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学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学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5月11号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推进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专家。5月11号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学习会。 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赵文忠、金山中、李海玉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5月12号，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前往复旦大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走访座谈，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

0: 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奋力开创巡查工作新局面，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集会精神，宣布2届区委第13轮巡查组授权名单及任务分工。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张杰主持会议，并通报第10轮、第11轮巡查整改情况。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阳光在线，体感舒适。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9度。明天新的一周开始，近期天气会迎来非常明显的转折。前期连晴天气，后期阴雨来袭，晴雨切换非常的明显。19号前都是晴好天气，阳光持续在线，天气干燥通透，不管是外出还是家里洗晒都特别合适。但需要重点提醒大家，近期风力偏大，最大阵风能够达到5到7级，户外会有明显的吹风感，家里晾晒的衣物一定要及时收好，防。

0: 十九号傍晚开始，天气就会明显转折，冷暖气流开始交替影响。我区将告别连晴模式，迎来多降水天气。提醒大家要趁着好天气及时安排出行和晾晒。十九号之后出门要记得常备雨具，雨天路滑，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18到20度。后天多云，傍晚起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 中华孝德园晴转多云，19到32度；桃花源晴转多云，19到32度；富士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山湖晴转多云，19到32度。 盖北野藤葡萄园晴转多云，19到32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转多云，19到32度；凤鸣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裘皮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转多云，19到32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
1: 没有尾巴多难看呐、啊！
0: 小壁虎想，向水去借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捉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
2: 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0: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就用尾巴掌握方向呢。”
1: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
0: 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你倒提醒我了，一朵。咱们周末请小曹到家里来吃饭吧。妈，你别真以为天恩哥是你女婿了，我跟他没什么。啊？
1: 不是前两天还好好的吗？好什么呀？都已经结束了，您就别打听了。怎么就结束了呢？
2: 你怎么招惹人家了？小曹这个人多好呀，我跟你讲啊，妈看人的眼光不错的。
3: 妈，你听我说，您看人的眼光是不错，那您看您自己闺女哪儿配得上人家呀？
4: 我闺女怎么了？我闺女长得也不差呀，是不是？
2: 啊！
3: 那个，
2: 爸妈，我先下楼帮我师傅去了。
3: 吃好了，
2: 哎。
3: 那行了，你去吧。一总，过来吃饭，别听你妈瞎说。我就觉得你跟那个曹经理就不合适嘛，差那么大年龄呢，让人笑话。
5: 我说不过你们啊，儿子的事儿不能问，女儿的事儿我也管不了。
3: 不管了。爹，师傅忙着呢。哎，我给你搭把手。
2: 哎，对对对，来，来福，
3: 哎，
2: 我问你一下，听说你跟大家伙儿。
6: 聊的不是太好啊。你说呢？确实不太顺利吧？大家呢可能都比较保守，在这个节骨眼上都不愿意冒险，这些也都能理解。
7: 来福，你看今天厂里的人，要么就是不愿意出这钱，要么就是对咱们集资有误解。你压力也别太大了啊！咱慢慢来。正好今天呢，我也把我那点钱全给你取出来了，你要用就先用，就当我入股了。不够了呢？
2: 咱以后一块想办法呗。兄弟，啥也不说了，回头给你写一欠条。
8: 写什么欠条啊？不用。
2: 哎，那不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我说来福啊，你得记得虎子对你这份好。来福，你们这个集资买厂股权划分什么的，到底都怎么回事啊？哎，别给我们大家伙都说说呗。说说到时候呢，我和你爸商量商量。 在厂子里呢，搞一个动员大会，我亲自把这件事跟大家伙说清楚了。
7: 哎，徐叔说的对啊，徐叔他们说话怎么也比咱们有分量，是不是？你赶紧给徐叔讲讲。
3: 行。

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好在身边总会有那么一群人理解你，支持你，给你安慰，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坚定地站在你的身后，陪着你一起往前走，让你觉得一切困难只要迎头而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但情感上依旧没有答案。或许我们也并不急于追求一个什么答案。

0: 我们好好的铁饭碗，这说没就没了。这按工龄结算，这没多少钱啊！我们都是在厂里工作了半辈子的人了，
1: 太少了。
0: 你可不能这样对我们呀！
2: 是呀，太难了，
3: 不能关。
4: 厂长，你关了我们就是没法活了。
5: 这也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啊！好多厂里他都已经买断了，你们去打听打听啊。咱们飞翔厂给大家的这个钱呢。算不少的了，我希望大家伙拿这笔钱做点小生意啊！咱们厂里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真是对不起大家伙了。
6: 董事长，董事长，我来想问问您，咱们厂还没定要卖给谁吧？
7: 来福，我听说你正在召集厂里的工人集资买厂呢。
6: 是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如果是咱们自己厂的工人把厂子买下来的话，有没有相应的优待政策呀？
7: 哎，这样吧，你过去屋里说。
6: 行，
7: 行，那大家散了吧。我也知道这些4050的双职工卖断之后面临的生活压力，但是现在厂里做的只能是这些，我真的无能为力了。F啊，你是个有担当的人啊，我能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想让飞翔好，所以，我打心眼里。 希望你能把飞翔买下来，但是你也要考虑清楚，这对你意味着是多大的责任呢？啊！
6: 我跟你说啊，徐叔今天这动员会还真挺有效果，说动了一批人，现在集资得有30多人。
7: 叔，辛苦了。
6: 大哥，别看看，同意集资的都在后边打着对勾了。这三十多人呢，我算了一下。
8: 一共有15万，这些都是看在徐叔的面子上。15万，算上我凑的，有45。这离100差的还有点远啊。嗯，咱们厂同意集资的人就这些人，剩下的人呢，你再怎么劝也很难办到了。大宝，你还真得想点别的办法。
6: 厂长回来了，爸妈去出摊了，这可是我辛辛苦苦给你热的菜，怎么拉这个脸呀？集资的事不顺呐？是有点困难，但是能解决。
8: 这是什么呀？怎么还有给300的？哎呦，
6: 我都够头疼的了，你就别挤兑我了。 怎么跟大股东说话的？不是想好心告诉你，其实你不一定找员工给你投资啊。那还有什么办法吗？找投资公司，如果有人肯投给你的话，这也算办法。那投资人占股比例那么高，厂子不就是人家的了吗？但是你现在已经有40-50万了，如果再找个人给你投资，投个30万、20万的，也占不了你多少股份。 再说你现在连钱都凑不齐，你想什么呢？
8: 那人投资人为什么要给我们投钱啊？你得学会讲故事，把故事讲生动了，骗得人家相信你就成功了。骗？咋骗？给人家讲一个未来的蓝图，讲以后如何如何，我们飞翔自行车制造厂会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厂。对呀。
6: 得要在你身上投资有回报才行啊！算了吧，我做不到，我自己都说不好明天会是怎么样，也不知道干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像妈说的，烂了一个烂摊。怎么了？这是垂头丧气的，都不像你。今天。
8: 我去找段厂长，看见杨叔一家他们跟段厂长在那闹。他们今年也都40-50岁了，要这一家子人都在工厂里工作，这一解散，他们离开飞翔能去干嘛呢？当个保安？啊，当保安都会嫌他们岁数大。哎，反正看起来挺难受的。
6: 所以我们不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创业的吗？
8: 先不说大家看不看好这个事儿，也不说钱能不能凑得到。 就凭我怎么带着几百号人的企业转型？我怕我真的做不到。
6: 你不是还有我吗？还有咱爸妈徐叔虎头，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个诸葛亮顶不过一个臭皮匠。放心吧，都会好起来的。快吃吧，都聊那么久都凉了，我辛辛苦苦热的。来吃一口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媳妇儿。

0: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0: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
1: 当时更清晰，从停车换票到候船登船，全程顺畅高效。游客中心内增设特色文创售卖区，集中展示漫游鹅江文创、总台文创、邵大文创、邮政文创。
2: 长塘楼村毛笋交易点内，刚运来的毛笋整齐堆放，新鲜欲滴。镜头前，毛笋姐热情推介长塘精品毛笋，现挖现发，脆嫩爽口的品质，不断回复网友提问，直播间人气爆棚，订单不断。作为本土带货达人，毛笋姐每天能卖出几百斤精品毛笋，既能帮乡亲们解决卖笋难题，也实现自身增收。
3: 我每年笋季我都会回来，帮我们家乡的笋就是在网络上销售，因为我们这里的村民都不会在网上卖，所以有些人看到我们这么好的笋，粉丝们想吃，然后我就开通了这个，让粉丝们能吃到我们这个笋。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每天啊，平均每天40-50袋还是有的，因为他们吃的回头客特别多。那我在旺季的时候，一天的话估计500-600斤还是有的。
2: 与此同时，惠皇村竹构可以竹笋产业共赴工坊内，负责人罗彩霞正指挥工人分拣打包毛笋，一派忙碌景象。附近7-8个自然村的笋农都把毛笋送到这里，经过统一收购销售，解决了卖笋难、卖价低的问题。罗彩霞介绍，工坊运营以来，已累计帮全村卖出大量毛笋及笋干产品，远销江浙沪，让笋农腰包见骨。
4: 等到你阿妈要落车，从20000斤来打水，等下到1年。
5: 这家多会晓得阿爹吃
4: 呢？会乐餐，好个么呢？送人，有种老板做礼尚往来啊，来送人，搿么也能吃新的季节。有种么呢，外头打包打好，那好个先到市场里摊贩里去。到上海也有，反正基本上江浙路嘛。今年新高点算好个，因为今年我最低高点是很高，去年我最低是3高。
2: 近年来，长塘镇不断深耕竹产业，除了培育本土带货达人，搭建共赴工坊，还积极搭建竹笋产业农合联，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帮扶笋农超860人，推动竹笋亩均收益从3000元提升至6000元，让毛笋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同时，正在建设中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完善毛笋全链条服务，实现集聚交易、精深加工、品牌推广、物流配套一体化发展，为长塘毛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就是帮他们建设一个那个竹笋交易中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深化了校地的产学研合作，特地邀请了浙江农林大学竹子研究团队的专家来我们这个长塘驻点指导，优化我们农户在种植中的一些技术，然后改善笋品的品质品相，规范产业发展的标准，就是帮助我们长塘的竹笋从传统的种植转向精品化、标准化。
2: 如今的长塘竹林里的毛笋长势喜人，交易点的直播热闹非凡，共赴工坊的忙碌不停歇。承载着笋农们的致富梦想，也绘就了长塘镇共同富裕的生动图景。全媒体记者于杰、夏安书报道。
7: 近日，伴随着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余赛区赛事余热未消，足球热情持续蔓延至校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以球为媒，尽情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彰显出我区蓬勃向上的全民足球氛围。
1: 上午8:30，在区第一实验幼儿园钱江园区，趣味足球活动热闹开场。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设计了运球接力、趣味射门等简易游戏。孩子们追逐着滚动的足球，欢声笑语洒满球场。通过趣味互动，孩子们不仅锻炼了肢体协调性，也初步感受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播下热爱运动的种子。作为全国足球传统学校，滨江小学则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校园绿茵场上，足

0: 球小将们身姿矫健，传球、带球、射门，动作娴熟。学校长期开展足球课程和系列赛事，多次在各级校园足球比赛中斩获佳绩，让足球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此前，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精彩上演，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的赛事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现场观战，热血赛事点燃了市民们的足球热情，也为上虞足球文化传播注入了强劲动力。从成年组的专业赛事到幼儿组的趣味体验，从校园赛场到群众参与，足球运动已经成为上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多年来，我区以赛事为纽带，不断推动足球运动普及，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助力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深度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市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6: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

0: 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1: 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1: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1: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1: 8点半。哇，对，
2: 一整天。
1: 对。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1: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就。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

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

0: 2012, I think it was even more special that she was born and then has done so well. We lost the cub in 2012. I flew over and went to Ya'an, to Bifang Sha, and we learned some of the cub rearing techniques they use there. So 2 days after she was born, I actually was able to use the techniques I learned, reach under her mom's arm and pull Baba out so that the vets could do a quick, it was about a 4-minute exam. I was literally jumping around in the hen house and hugging my team. My journey with her from losing the cub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to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1: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
2: 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我们穿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味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
1: 所以他看着我们穿着熊猫服啊，他有时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就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窜在树上去了。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
2: 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嗯，就是，然后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记住，
1: 屎尿症夜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用心用情服务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提升归属感；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1: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半山食堂里香气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2: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1: 半山社区的服务密码藏在对骑手工作特性的精准把握上，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段。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3: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1: 像半山社区这样的暖心服务，正是我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前，我区新业态蓬勃发展，1.5万名新就业群体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曾普遍面临就餐难、休息难、充电难、保障难、融入难等问题。为此，我区把服务新就业群体作为民生实事与基层治理重要抓手，盘活党群阵地，整合社会资源，全域布局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把小哥的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大事的理念，聚焦小哥安居、发展、维权三大核心需求，深化点线面立体服务网络，健全全生命周期保障机制，推进城市主人翁融入行动，确保将暖心实事办到新就业群体心坎上，不断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城市发展。
1: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部署要求，以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为抓手，全面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持续净化外卖市场环境，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 为夯实监管根基，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区网络餐饮主体拉网式全覆盖摸排，依托数字化监管系统摸清行业底数。截至5月8号，全区在册网络餐饮商家共1633家，覆盖百官操合等多个镇街。同步建立网络餐饮经营主体一户一档管理台账，创新推出红黄绿三色动态分级监管机制，对合规商家、一般关注商家、重点高风险商家分类划定监管频次，实现差异化精准监管。整治行动精准发力，月月推进。今年以来，该局实行1月1专项整治模式。2月聚焦无堂食外卖开展集中整治，出动执法人员66人次，检查店铺350家，立案查处违法案件55起，同步发布首期网络餐饮红黑榜。3月紧盯两超一非问题靶向攻坚，累计出动311人次，检查店铺431家，发布第二期红黑榜，强化社会监督。4月针对网红蛋糕店开展夜间突击执法，运用错峰检查、线上比对等数字化手段，精准揪出幽灵外卖、影子外卖、好评返现等隐蔽违法行为，累计3轮专项整治，共立案188件。同时，强化行刑衔接，严打违法乱象， 成功查办绍兴市首例幽灵外卖案件，深挖非法代

0: 办中介团伙，相关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拘。此外，该局正科学选址、积极谋划、稳步推进外卖集聚区规范化建设，打造外卖集聚试点，推动行业合规化、集约化发展。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深化智慧监管，靶向执法与行业共治，不断补齐网络餐饮监管短板，全力打造安全、放心、规范的网络餐饮消费环境。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为深化邻里互助养老服务，关爱辖区老年群体，近日，百官街道顺义社区联动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及热心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助老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引领，搭建暖心助老平台，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与归属感。
1: 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紧扣党员引领、邻里守望、互助养老理念，设置便民维修爱心意见、衣物缝补、健康测量等多个服务摊位，把适老化、便民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门口，精准解决老年人日常起居、健康防护、生活维修等实际难题。
2: 我们小区里的那个居民啊，有磨刀的，还有量血案的啊，还有谁衣服的。
0: 真的搞得很好，这个社区呢，这个老百姓很受欢迎。真活动全程党员先行，示范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志愿者主动投身服务一线，深耕便民助老志愿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老年居民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在党员的带动下，众多志愿者踊跃参与，默默奉献，传递邻里温情。 老年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贴心便民服务，闲话家常，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与互助养老有机融合，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米，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互帮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顺义社区将持续完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党员带头、低龄住高龄的养老新路径，用心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和谐社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近日，居行政中心五号楼食堂门口飘出了不一样的香气，这里没有紧张的办公气氛，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份暖心的咖啡香和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一场名为“咖啡传暖手作献爱”的全国助残日公益市集活动正在热闹举行，机关干部职工们用购买一杯咖啡、一件手作的实际行动，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送去支持与鼓励。
0: 中午11点半，正值机关干部职工用餐高峰，在新芽咖啡摊位前，几位身穿围裙、面带微笑的咖啡师正熟练地操作着咖啡机，萃取、打奶泡、拉花，动作虽不算行云流水，却格外专注认真。他们是来自上虞区特殊教育学校的毕业生，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市集上，他们不再是需要帮助的对象，而是靠手艺赢得尊重的创业者。 随着一杯杯醇香的咖啡被递到机关干部手中，爱心也在无声的传递。除了飘香的咖啡，一旁的手工作品展示区也围满了人。精美的串珠饰品、造型可爱的粘土摆件、色彩斑斓的钻石画，这些作品大多由特效学生在日常课程中亲手完成。每一件物品背后都凝聚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练习与对美的理解。
4: 这些金额呢，我们一方面是会给我们的这些售卖员，给他们发一下工资，还有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他们手工制作的，给他们也发一下工资。
0: 据了解，本次公益市集持续一个半小时，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的职业实训与康复课程建设。这次活动不仅为特教毕业生搭建了融入社会的练兵场，也让助残温情在机关干部职工与特殊青少年之间双向传递。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5: 5月风和日暖，草木青葱，正值户外出游好时节。富士山景区风光宜人，空气清新，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大家结伴进山，沉浸式邂逅初夏山野美景。
0: 作为集万年冰川石浪、千年梯田、百年古村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区，5月的富士山层峦叠翠。 梯田铺展如画，山间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秀美宜人。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区内外游客登山漫步，大家眺望观景平台，围坐聊天，放松身心，享受山。

0: 也惬意时光。我们是嘉兴过来的，然后也第一次到这边，看远处这个地铁还是挺漂亮的，包括这个村里面那个街道也是，还是小桥流水，挺有感觉的，整个环境觉得都挺好。
1: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雪的乐趣。
2: 这边很好，然后那个石浪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啊，主要是我来过一次，爬过一次，感觉特别好了，所以说还再来锻炼锻炼。
3: 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雪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雪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5: 5月11号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推进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赵文忠、金山中、李海玉等参加。5月11号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学习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赵文忠。 金山中、李海玉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5月12号，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前往复旦大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走访座谈，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度探讨交流，共话落实愿景。 谋深谋准谋实切入点、撬动点、突破点，协同建设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区领导朱江桥、陈琴参加。5月13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资规等部门负责人深入项目现场和企业一线开展督查调研。 他强调，要始终强化需求导向，聚焦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集中攻坚突破，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切实以一流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罗黎明参加。5月13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孙伟琴陪同视察。5月14号上午，区委巡查工作会议暨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奋力开创巡查工作新局面，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琴传达区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 宣布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组授权名单及任务分工。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张杰主持会议并通报第10轮、第11轮巡查整改情况。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1: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阳光在线，体感舒适。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9度。明天新的一周开始，近期天气会迎来非常明显的转折。前期连晴天气，后期阴雨来袭，晴雨切换非常的明显。19号前都是晴好天气，阳光持续在线，天气干燥通透，不管是外出还是家里洗晒都特别合适。但需要重点提醒大家，近期风力偏大，最大阵风能够达到5到7级，户外会有明显的吹风感，家里晾晒的衣物一定要及时收好，防止被风吹落。19号傍晚开始，天气就会明显转折，冷暖气流开始交替影响，我区将告别连晴模式，迎来多降水天气。提醒大家要趁着好天气及时安排出行和晾晒，19号之后出门要记得常备雨具，雨天路滑，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18到20度。后天多云，傍晚起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晴转多云，19到32度。桃花源晴转多云，19到32度。富士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山湖晴转多云，19到32度。

盖北野藤葡萄园，晴转多云，19到32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转多云，19到32度。凤鸣山，晴转多云，19到32度。裘皮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转多云，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的一江的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8: 还能写
7: 今年是17年了。
9: 那个广告词哦。
8: 对啊，我们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0: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打开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可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8: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7: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8: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

0: 方是降服鸭星的武林高手。
1: 这只鸭子的前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滴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2: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3: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4: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5: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2: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6: 因为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1: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3: 江西莲花确实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5: 感觉完全不一样，
6: 这鸭是干吃的，然后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5: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6: 姜母鸭
3: 是吗？还有人
5: 姜母鸭
7: 姜母鸭
4: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2: 江苏无锡。
3: 我要江西的。
5: 湖南来的。
10: 长沙。
11: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4: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1: 只等他唱过戏。
4: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1: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4: 爱咋咋地。
1: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4: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1: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4: 不一定哦。
1: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

0: 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2: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3: 爷爷啊，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4: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3: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5: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3: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6: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6: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祖宗。
2: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7: 我买了带鱼、鳗鱼。
1: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6: 我买了好几种了，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5: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2: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1: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8: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3: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3: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 爷爷的卤面，味

0: 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1: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的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1: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日，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已经搞成危房了。
3: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4: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5: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6: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3: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3: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5: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7: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8: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7: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8: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7: 真的，不能散的。
9: 那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0: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8: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0: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0: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0: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0: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

0: 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1: 老鲁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鲁焕发新生。
2: 我们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1: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4: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也不会太辣。
1: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5: 这个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1: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2: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4: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但是比较鲜美。
1: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0: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6: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0: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1: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0: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锅，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6: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1: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2-3天都会吃一次。
2: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7: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1: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0: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1: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